满腹的惆怅。可是现在不然了，现在他就脑子中老在想象着怎么杀死贾明，怎么给父亲报仇。他想着这些事情，那浑身上下都是劲儿啊。出长沙往前去，还没有到洞庭湖，可是离洞庭湖已经不太远了。忽然间跑在前边的两个军卒大声喊叫：死尸，死尸。八月把马带住，他手打凉棚往前看了一看，就见在远处洞庭湖这个湖湾边儿，这个岸边上有十几具死尸。哎，这人怎么死这儿了？是什么地方淹死的？然后往这一冲，冲到岸上来了。八月提马奔着不就来了，他这些随从随着他也来到前边，将马带住一看，这些人可都有点意外。许多军兵和将官把这眼光都落到八月的身上，就见八月那个眉头时皱时舒展，他在马上俯身向下瞧，看得仔细啊，就见这些死尸啊穿的是官衣号坎儿。这个官衣号坎儿不是吴军的，而是清军的，都是当兵的，胸前有个清字，后边还有个兵字。他甩蹬着烟翻身下马，其他人也都跟着下马了。八月按着这跨步来到跟前，他低着头仔细查看，看来看去，就见他仰面一笑，哈哈哈哈，这是老天爷助我八月大功得成。来，将这十几具死尸都带在马上，给我回归军前。哎，是，这些人一琢磨，这死尸你带的干什么呢？再一个，把他们要带到马上，那我们怎么办？八月吩咐完这一句，他就不理后边这些人了，骑着马，他打马扬鞭，直向军前。后边这些人遭罪了，他们也不愿意自己搂抱个死尸骑着马往前去呀，那干脆就把死尸往马上啊那么一搭，他们在后边跟着，让马往前走。就这样，他们这些人随着二路元帅八月是返回军前。离着许远呢，有站岗的军兵就发现了，那他们都认识二路元帅呀，有的过来迎接，有的就往里边去禀报。这个时候，野人熊就在这大营之内，把八月给调走以后，野人熊就成了两面军营的主将。他忧心忡忡，心想：我一方面我得带领兵马困着洞庭湖内的军山，要消灭王熙这股部队；另一方面我还得对付神力王，我可真是顾左顾不了右。你看他正在为难，外边一报八月回来了，他内心着实高兴，亲自到外边迎接：啊，元帅，我这厢遇您有礼。八月赶紧下马：吴将军，我遇您有礼，我这厢有大帅写来的书信，请您过目。野人兄把书信接过来了，他一拉八月：元帅，有话到里边相谈。就冲八月一回来，野人兄就知道肯定又是元帅了，不然的话他能回来吗？到了军帐之内，他先坐在帅位上，把这封书信展开一瞧，是面带喜色：八元帅，我恭喜你，贺喜你，
能够再返军前，作为二路元帅。好，请您坐在当中。八月霸天鹏这才一本正经的呀，坐当家了。野人雄一拱手：“八元帅，你知不知道，你就走这两天，使得我是吃不好睡不着呀，就唯恐两军阵前有所闪失。你这能回来，真是使得我三军能够得胜。现在应立刻去报告王爷，禀报监军得知。”野人雄一说这话，八月想，那是应该去报告王爷和监军，自己回来那是一件大事。他派人出去禀报了二王和白天宝。二王那儿不用说了，是自然欢喜。可是这监军白天宝，也就战金凤，他一听说八月回来了，当时两眼发呆，不知所措。哎呀，本来想这小子一走啊，我或许有机会能够打倒这野人雄，击溃他三军。但是他这一回来，他和野人雄一联手，我可无机可乘啊。现在战金凤可犯了愁了，一个大姑娘乔装改扮在这边卧底这么长时间了，这神经都有点经受不了。这时霸月在他的营中告诉随军的医官，把半路捡来那十几具死尸剖腹。开始医官还不明白为什么给这些死尸剖腹，但是元帅吩咐下来了，他们得按令行事，就在他们的帐篷之内把十几具死尸都给把肚子剖开仔细检查。霸月不避那种腐臭肮脏的气味，亲自来到帐篷之内观看。他不看然后罢了，这一看欣喜若狂：“好好！”说他看出什么好来了。他一观察，这些军兵肚子里边都是空的，一点儿饭食都没有，这就说明这些军兵是饿的，可能是饿死了，让人把死尸扔进洞庭湖。可是冲来飘去就冲出去老远，让我们碰着给捡来了。或许呢，这些军兵饿得受不了了，开小差逃跑，跳到水里边无力游动，水这一脚把他们淹死了。但是总而言之，就冲这十几具死尸肚内无粮，说明山上已经没有粮草。王熙他们的军卒这就堪堪待毙，现在他们军心涣散，不堪一击，我要把握好时机，我一举得胜。他把这门验完尸，告诉把死尸找地方全都埋起来，然后骑着马过营，来到监军和总先锋的营盘，见着面了。如此这般一说，野人雄一听：“哦，元帅，你真是真知灼见呐！您看看，您半道就碰着这么几具死尸，您却能想得这么多，想得这么远，把他们带回来验尸。他不愧为我的元帅，高高啊！那么这么说，不用过三天五日，我野人雄就可以杀上军山，生擒王熙。”现在野人雄信心百倍，勇气大增。可是战金凤闻听死言，是亡魂皆冒。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虽说我现在在他们这面做监军，高高在上，但是我却无有一点能力去帮助山里边的军马。如果要这样下去的话，我还不如直接就亮出剑来和他们杀个

你一死我活。不行，我得想法给贾明和沈力王他们送个信，让他们想尽办法得给山里边送粮。没有粮，山里边那些军卒可就不能固守军山呐。可是自己作为监军，可不是一般小兵卒，走到哪儿啊，后边都跟着一溜，说要到两军阵前去见贾明给送个信儿。你没有理由出去啊，说我就这么出去的话，惹人心仪，还暴露身份，这就把战金凤急的呀，是百思不得其计，这嘴就起了大泡了。这时候二王也被邀请来了，人家摆上酒宴，是吃喝庆贺。但是他们却不知道，傍晚的时候就在他们的营盘当中有一个人溜出去了。那说是谁呀？这位啊，不是别人，乃是二王白图的宝贝女儿郡主白金花。白金花也知道霸月抛尸验粮的事儿。你看战金凤他心里着急，但是他脱不开身，但是白金花这个女子她行动自如，没人监视她，也没人注意她，她心中已经拿定了主意，我得去见我未婚夫贾明，把这件事情告诉他，如果他要是还不知道这件事，山里边这股军队被野人熊要歼灭了，那么山外他们清军也十分危险。这小姐是冒着很大的风险出了他们的连营，拐了个大弯，到半夜才来到清军营前。他往前这一摸不打紧，有军兵看着了，谁谁报上名来，要不然开弓放箭。别放箭，是我是贾明的朋友，我有军机要事禀报。军兵拿着那个灯笼一晃，就见白金花，那是个年轻小伙，挺白净的，穿着一身短打衣靠，肋下带着剑，这是个练武术的。白金花女扮男装，他们没有认出来是女子，但是军兵一听说要见贾明，没敢给怠慢。别看是半夜，那要不往里禀报，真要是耽误了军情，他们都得掉脑袋，赶紧往里报。这贾明和坏孩子孟鼎明、杨香武四个人在一个军帐里睡觉，这几位是横躺竖卧，贾明大肚子一舔，呼噜呼噜，那呼噜打的隔着二里地都能听到。军兵到里边来，还没等说话呢，杨香武和坏孩子孟鼎明这都醒了，贾明还搁那呼噜呢。杨香武过来一掐他，我说醒醒啊，醒醒，有人要见你了。贾明呼就蹦起来了，哎呀哎呀，这臭虫这么大个，怎么咬这么疼的？什么臭虫啊，是我在掐你，你看那个军兵来禀报有人要见你。贾明咕噜爬起来了，他一下子清醒了，伸手就摸出谁来了，谁来了。军兵打气施礼，殿下，在外边来个人要见您啊，赶快通知老少侠剑客随我一块儿出去。贾明心眼多，他很谨慎，他知道现在自己在两军阵前是众矢之的，敌方会竭尽手段来收拾他，所以说他出来他把人全都豁了起来，跟着他一块儿来。这些人加了小心，左右陪着贾明到了营门这儿，把营门一打开，贾明一眼认出来了，哎呀，我说都回去，你们都回去吧，都回去。这些人一看怎么的，都叫起来了，不用保护了，让我们回去啊。有人认出来了，哎，这小子这不是在两军阵前和贾明打过一次仗的那个人吗？让贾明一杵把他剑崩飞了，他是敌将啊，怎么半夜三更来见贾明？贾明
好像跟他

0: 还挺友好。
1: 贾明和白金花两个人定亲这个事儿，一般的侠剑客和将官都不知道，只是四大总督和神力王知道，那神力王做的大媒，这可是秘密。你要谁都知道了，让军兵也知道了，要传到对面去，那对二王一家人威胁得多大呀。所以说贾明那是严守这秘密，别人不知道。现在一看是白金花，贾明没让他进来。到了这个营门外，先往四周围看看，附近没人，他小声叫军兵弓箭手准备好，外面有人要接近拿箭射他。殿下，我们明白了。嘁哩咔嚓的弓箭手百十多号全都准备好了，保护他们两个人。
2: 金花啊，你就想我，你也别跑到这儿来见面啊。
1: 白金花冲他一瞪眼，谁想你了？要没有要紧的事儿，我能够来吗？
2: 啊，什么要紧事儿？那你快说。
1: 在前日那霸月被他舅舅孟焕罢免了官职，把他调回长沙了，可是现在他又回来了，又成了大帅。
2: 啊，
1: 贾明点点头。还有别的事儿没有？可是这霸月走的半道捡了十几具死尸，他抛尸一验，发现那些军兵肚内无粮，这些死的军兵都是被困在军山里边的清兵。这样霸月和野人熊与监军白天宝、二王我的爹他们一起商量说，山中现在绝对没有粮草了，这人都是饿死的，他们在近几日之内就攻打军山。你想想，山里边的人都饿得东倒西歪，无有还手之力，那要一攻上去，不得全军覆没吗？我一想这一点，我也就冒着风险来见你。贾明啊，我知道你有能耐，你有主意，你得想办法给山里边送点粮啊。 贾明听着那脑袋就呜胀起来了，贾明急得那心乱了。
2: 哎呀，明白了明白了，金花还有什么事没有？你要没别的事，你赶快回去吧，你可千万别让别人知道咱俩之间的关系。
1: 贾明，你再跟我说一遍咱俩定亲的事儿，你后不后悔？
2: 哎呀，我的祖奶奶呀，这事儿我不后悔，我一定娶你啊！就即使我跟别人也定亲了，我先娶你，你是大的，你看行不行？
1: 那我可告诉你啊，在两军阵前那一次我都给你报了一些军情，现在我又冒风险来告诉你这件事，我可立了大功了，以后你说什么也得在皇上和神力王面前给我爹求情，得保得我爹安然无恙。
2: 行行行行行，好了好了，赶快走赶快走。
1: 白金花回去了，贾明回到军营，立刻来拜见神力王。刚刚四更天，他把王爷给折腾起来了。老王爷一得报说殿下求见，呼一下子在床上就坐起来了，着急。贾明从来没半夜见过王爷，现在一说见，肯定有急事。安大侠的儿子给杀了，把他家给抄了，还想用枪把谭大侠挑死。最后谭大侠才怒不可遏，宝枪对宝枪，枪挑无敌大将江超，结果了江超的性命。那么那件事情发生了以后，谭大侠真是心灰意冷，他带着自己的小孙孙谭天才回到老家以后，是闭门谢客，不创江湖，好好调教自己的孙子。就在前不久，这谭大侠的老恩师丹族铁拐吕啸天到他家去了。哎呀，这一家人见面特别热乎，尤其是这吕啸天也特稀罕这个小孙孙，哎呀，抱起来呀、啊、就不舍得放下。这小孙孙谭天才跟这位太师爷也是亲近非常。

搂着脖子打的了。最后吕啸天和谭大侠说，我要把这孩子领走，我呢就教孩子武术，要说来也算我一个关门老徒弟。当然了，你这个当爷爷的也是我徒弟，你这个孙子也是我徒弟，反正就是这么稀里糊涂了啊，我就把这孩子领走。这吕啸天相中了孩子了，他把孩子带走了，家里边就剩谭大侠一个人了。一个人有些寂寞，他就想念起好友盛英。他知道盛英现在随着清军组成侠营到两军阵前征杀，一盘算两军阵前瞬息万变，很危险呐，不知道圣三弟安危如何，我还是到军前去看看吧。他倒不想帮什么神力王，就是来看望圣英，他赶到这儿来了。一看贾明过来磕头，许多熟识人都上前施礼，他是一一还礼，但是就不见三弟圣英。在营门这儿他也没多问，这些人把他接进来，直接请到中军御帐拜见神力王。神力王早就听说过这位中国使枪的第一高手谭大侠，再者说谭大侠过去在连云岛一战还帮过清军挑死过江超，就对他很钦佩。神力王在这帅位上欠了欠身，谭大侠你能来我军营，故真高兴之极，现在我军正用人之时，你来到此地，真是使得孤家心中安稳。他这几句话一说不打紧，唐古唐更也这心里头不舒服了，心想我到这儿可不是帮你忙的，我只是想瞧瞧圣英，你看您这几句话好像我来参战来了。但是唐更也不知可否，没说是这么回事啊，也没否定，寒暄了几句。神力王告诉这些侠剑客陪谭大侠到下边用饭，吃喝上了，谭大侠这才问，不知我三弟圣英他忙什么去了，我来这么半天怎么没见着他呀？贾宾九一听那脸就变了颜色，嗨，老哥，我三哥他整个侠营数十名剑侠随着王熙大人中了敌方的诡计，兵进军山反而让人给困住了，现在是里无粮草，外边救兵还杀不进去，我们正愁送不进去粮啊。哎，吼，唐古一听当时把酒杯就放那儿，这么说三弟已经被困军山许多日了？众人都点头是。贾明眼泪巴叉的，但要说起山里那些人现在太危险了，你说都饿死一些人顺着洞庭湖都飘走了，要不知道我三大爷几顿没吃饭，几天没吃饭了，你说硬这么顶去的话，这十几万军马不就完了吗？可是咱也没个好主意，大爷您有没有招，咱们用什么计策能往里边送粮或者把人救出来？唐古听着苦苦一笑，贾明，我一介武夫又有什么锦囊妙计？本来唐古来到军营见了这些老朋旧友，心里边就特高兴，谈笑风生，但是一听到圣英被困金山，酒不喝了，饭不吃了，又闲谈了几句，唐古告辞。这些人一瞧这唐古啊性情特古怪，上一次大战连云岛他到两军阵前就跟大家说得明白，

0: 他说他到这儿只是打姜超，打一阵他就走。那么这一次呢，这是冲圣婴来的，圣婴不在这儿，人家也走，众人也不好挽留。贾明送出老远，谭谷也没跟神力王告辞，就离开了两军阵。在两军阵不太远，也就20多里地这个地点，有一个小镇子。小镇子住户不多，可是挺热闹，唐古就来到一家小店住下了。他自己自斟自饮喝的这顿酒，喝了不少，感觉到脑袋呀有阵发沉，心想：圣婴啊，我的三弟呀，哥哥在这儿连吃带喝呀，你呢是食不果腹。哥哥我虽然与你很长时间没有相见，但是你在我的心目当中是我唯一的一个好兄弟。哥哥每当想起来我的一生当中能交你这么一个朋友，我这一辈子没有白活呀。这一次在军前，我想弟兄相聚，怎么畅谈几日，没有想到你却危在旦夕。不，哥哥我要去看望你。唐古唐庚也是拿定了主意，他立即将店掌柜的叫来了。掌柜的一看，哎呦，老爷子你有什么吩咐？我想向你买50斤粮，连口袋一块卖给我，我要上好的精米，越快越好。店掌柜心想，这老头犯啥病？喝点酒要买粮，你要说做饭我们给你做行啊，你买粮干什么呢？再说你买粮外边有粮铺啊。可是一看这老头子两眼有点发红，喝了不少，他没敢回绝。哎，还还好好好，老爷子也别说50，你要500斤我们这也有。不，我就要50。谭谷心想，三弟呀，哥哥我帮不了你的大忙，你要说让我杀败野人熊，带领多少人马给你送粮草，我就是死也办不到，可是我却可给我的三弟带去50斤粮。说即使这50斤粮不能帮你什么大忙，或者说我给你带进去了，你都舍不得吃一粒，你就会分给别的弟兄，那我不管。但是作为哥哥我要表达我这一点心意。唐古唐庚也那可是义气中人，现在他看掌柜的把50斤粮拿来了，他伸手掏出一块银子来，有10几两重放在桌上了，连店钱在酒钱在米钱你一并拿去，少了我再给你，多了不用找，算小棍儿。老爷子这铜供也用不了2两银子，你看你给这么多。
1: 好了，
0: 不要啰嗦，下去吧。二更天一过，唐古唐庚也把这米袋子扎好，用根绳子拢在自己身后，他是离开店房，出了小镇，取路直接奔野人熊的大营。白天的时候他就知道霸月的营盘在哪儿，野人熊的营盘在哪儿。野人熊的营盘是紧贴着洞庭湖，他就奔洞庭湖这地方来。接近营盘，他往前边一瞧，就看前头黑压压乌沉沉，这座中军营里面也得有4万人马。可是你看人马这么多，他一点也不嘈杂纷乱，说明野人熊是治军有方。只见门前挂着号筒，有军兵来回走动。唐古轻轻地绕过营门，跳过压岔路角，一旋身，噌，
1: 跃入军营。就在他前边不太远就有站岗的，但是没有发现他。他贴着这营边往前去，走出去约有20多不远，前边就是一片开阔地。那不是说这人呢一个挨一个，这营盘非常大，所以说中间有很多空地。一到空地处，唐古就使出陆地飞腾法，嚓嚓嚓嚓嚓，紧刀几步跳跃过去。一见人多了，就加上小心，慢慢往前走。就这样，他背着50斤粮，横穿野人熊大营。就这个宽度，少说也得有10里地。等他接近洞庭湖边这个地方，也就快出了大营了，可他忽然间就听到前边马挂锣铃响，当啷当啷当啷当啷，人站住！哗！好，唐古一看麻烦，就见席次里有人拍马过来了，手中擎着双枪，在这位马后跟着有40-50军卒。书中交代，这是巡查中军营的大将，叫双枪大将邱颖。这乃野人熊手下得力的将官。这小子30多岁，顶盔冠甲，十分威风。他看着有个人刷刷刷刷连蹦带跳的往这边来，那军中有军中规矩，不能随便这么跑啊，他就知道这是营外来人。这才摘一枪横马过来一挡。唐古唐庚也心想，这什么地方，这是敌营啊，一不做二不休，杀出去。想到这儿，唐古啪一撩衣襟，把腰中的射子宝枪就亮出来了。天下人谁不知道唐古枪法的厉害，他这条枪叫射子枪，俗话说万寿怕射子，飞禽怕蜈蚣，他是24节枪术，一节分24手，这条宝枪能刺金玉铜铁。老头子把枪叭往出这一亮，双枪大将邱颖一看，哎呀，个老匹夫还敢在本将军面前你亮枪，哪里走！提马向前，借着这个惯例，他往前一涌，双枪力道很沉，他往下便砸。他这劲儿啊是相当大，可是唐古来了一招以巧破千斤，用射子枪这个枪头子一搏，他双枪的枪头快如闪电，他这两枪失了准头了，哎，成8字形奔两面刺去了。他这身子正好往前一探，就探到马头前了。可他往前刚这么一探，就感觉到自己的护心镜咯嘣一响，谭大侠枪挑邱颖，啪一撤枪，那死尸扑通栽落马下。老头子双手擎着宝枪，背后背着50斤的米袋子，脚底一跺地，嚓嚓嚓嚓嚓，紧行30步。就听着后边，哇，有一匹烈马如旋风一般追来，马上大将是把马一横，又将他路途挡住。哦，唐古他闪目一看，现在堵截过来这位大将，这坨太大了，比刚才那位啊能大出一圈，手中使的兵刃是方天画戟，就那戟杆也得有1丈来长，前面的大戟头子闪闪放光。唐古是没有心思问他是谁，原来拦过来的这位将官也是军中猛将，叫延吉大将熊玉。熊玉今夜 和蚯蚓是一起巡营。蚯蚓是从左面奔右面来巡查，他是从右面往左面来巡查，两个人然后会合。现在就听着这面一声惨叫，他赶紧拨马往前冲，飞马一拦，星斗月光之下就见唐古双手擎着枪，那面还倒着一具死尸。熊玉气得乌鸦怪叫，老家伙，你胆大包天，竟敢伤害我的兄弟，你着急，啪啪啪啪。这位在马上连着就刺了有十几戟。唐庚也左跳右闪，前窜后绕，把这几戟锋芒闪过，就见他使了一招以巧搏千金。就这一招没费多大劲儿，就把这方天画戟就搏到外门去了。熊鱼看，哎呀，不好不好，再想躲就晚了。唐庚也前把魏延，后把魏扬，射子枪头往前一刺，正中他的咽喉，哎呀，不好。转瞬间谭大侠力费两员敌将，蹿身行就出了野人熊的大营。他抬脸往前这么一看，距离洞庭湖这个岸边也就有50步。汤谷心想，只要我到了这个水边了，我就能保证上君山。谭大侠在江边长大的，一辈子没离开过水，您看姥姥啊，这水性就更加了，他外号叫三江大侠呀，所以说一看洞庭湖在望，内心喜悦，啪把这枪往左手一交，杀下腰来奔洞庭湖岸边而来。可他往前也就跑了有十几步，咯噔一下站那儿了。就见这黑暗的天空之下，在洞庭湖的岸边站着一个人。这个人个儿太大了，身高满丈，脑袋比头号柳冠斗还要大，肩宽背厚，膀扎腰圆，满脸满手都是黑毛，就鼻梁骨没毛，剩下哪儿都是毛。这位一对大眼睛闪烁，那光亮赛过星斗。唐古唐庚也连着枪站在那里，就这么一看，这位感觉到有一股凉风顺着脊背唰就上来了。哎呀，是不是他呀？这唐古就猜中了一个人。是猜中谁了？就是吴三桂手下的三军总先锋野人熊。正让他猜对了，不是他是谁呀？只听野人熊在前边冷冷一笑，伤我将官还想逃去，如要活命也是放下兵刃。
2: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3: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15、15、17，我国将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2: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15规划提出，到15-15末，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1: 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超37%。
2: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
1: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食材推荐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

0: 各方支援，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1: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2: 社区啊，是我们的那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3: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1: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4: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1: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5: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6: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7: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
9: 我们将抗战的历史和真相实景再现进行展示，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

0: 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1: 9月3号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2: 这首歌曲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0: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大家深切感受到延安作为抗日战争指挥中枢的重要历史地位，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游客林慧：
3: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4: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进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5: 这些老物件和一些资料，实实在在的让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年东京审判有多不容易。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6: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7: 我宣誓。
0: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驻守在此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词，把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新疆军区某团裴有权：
8: 当年的抗战英烈用鲜血洗刷了民族屈辱，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更续红色血脉，把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
10: 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9: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
10: 15/57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9: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促进体育与文旅、健康、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不断释放体育经济新动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冬介绍，
11: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12: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5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13: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

0: 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1: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0: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
2: 在数字赋能方面，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的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95%以上，三级占比达到80%以上。在服务能力方面，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基本形成，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实现扩面增量机制。在发展环境方面，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展，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债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权益保护机制不断完善。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共商共议，持续做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1: 加强共商共议，推动惠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惠企政策。
3: 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受灾核心区全面深化拉网式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7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5: 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4: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3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6: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4: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

0: 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国家电网通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8点抢通并恢复供电。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1: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福安市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的垃圾，全力恢复市容环境整洁。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3: 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确保道路恢复干净整洁，正常通行。
2: 在福鼎市，积水内涝、滑坡等险情导致部分区域基础设施损毁，供水中断，当地紧急调度运水车开展应急供水。福鼎市桐城街道三门里村党支部书记郭夏进：
4: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联系的人力部门跟我们的环卫部门派了2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
5: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昨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6: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5: 9月3号到4号，甬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中国铁路广州局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4.4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2。
7: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10多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几瓦时，同比增长37.1%。
1: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纵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今天还将持续。
7: 京沪高铁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京沪高铁全线开行列车11.6万列，发送旅客1.2亿人次，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8亿多元，同比增长近4%，实现利润总额超91亿元，同比增长7个多百分点，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
1: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昨天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3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说，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导致其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卫生部发言人3号说，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点30分到9月2号20点30分，伊朗共有142人在美军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8月30号晚，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拉纳克岛，9月1号晚，美军又袭击了伊朗多地。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方面3月消息，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然而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0: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
1: 也门政府官员3号说，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激烈交火，造成双方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另有超900户家庭流离失所。
0: 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达886亿美元，环比增加 24.4%， 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对墨西哥贸易逆差显著增加72亿美元，达275亿美元，对加拿大贸易逆差32亿美元，减少了37亿美元。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瞄准当今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前沿与未来趋势，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美国8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9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陶宇舟，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3: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美国副总统万斯三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万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美方目前对这一事件尚无任何确切信息，美方正在进行调查。他同时表示，对伊朗媒体的报道持怀疑态度。万斯还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据伊朗媒体一号报道，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四人死亡，50人受伤。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布市的一所小学遭到了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媒体3月报道，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但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未公布其最终的调查结果。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起草关于深入推进内外贸产品同线同标同质促进消费扩容提质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即日起开始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了同线同标同质产品，也就是被称为三同产品的定位，是指在同一企业生产，执行国内国际兼容的标准和质量管理要求，可以同时适配境外目标市场出口和国内市场销售的高品质产品。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自上映之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截至目前，影片票房已超20亿元，含预售。《欢迎来龙餐馆》将故事延伸至国际化战争背景，讲述中国厨师徐福远赴中东谋生，一间中餐馆既是他谋生还债的落脚点，也在炮火纷飞之中成为大家寻求喘息的小小庇护所。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晚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0人。当地时间9月3号，伊朗卫生部发言人宣布，自当地时间8月30号晚8点30分至9月2号晚8点30分，伊朗共有142人在敌人的袭击当中受伤，18人死亡。加拿大总理卡尼三号表示，美国近期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是误判，加拿大将继续在贸易谈判当中争取取消这些不合理的关税，并按计划对美国采取对等反制措施。当地时间9月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发文宣布，现任美陆军负责土木工程事务的助理部长亚当特勒将出任代理陆军部长。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东部和中南部、广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南部、江西西南部、福建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福建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恢复供电，累计搜救面积超过159万平方米，抢险救援工作哪些最新进展。
1: 总台记者探访边境小镇的爱心厨房，如何汇聚爱心彰显担当。
0: 强降雨导致福建福鼎白茶核心集散区损失严重，当地怎样最大限度减少损失，第一时间清淤复产。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随着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目前，核心区已经进行了多轮拉网式、地毯式的搜救，累计搜救面积超过159万平方米。
4: 与此同时，国网西藏电力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强应急抢险力量，克服山体滑坡、落石频发等现场作业风险，昼夜不间断奋战，于昨晚8点抢通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并恢复供电。那么，搜救现场都有哪些工作正在进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5: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7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6: 根据原始地形上的一些建筑物，真的7个区域，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然后配合消防还有他们军区的搜寻人员进行这个翻挖搜寻。具体搜寻的方式呢，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5: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3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7: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

0: 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1: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2: 刚刚我们也提到，受灾核心区搜救现场获得了大型救援机械的支援，并分成了7个区块开展搜救。那么搜救工作将进行哪些针对性的调整？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一级调研员王成介绍，搜救工作将采用机械加人工的方式，网格化、全覆盖，加速推进。
3: 现场采取了人工搜索和机械开挖相结合的方式，加快搜救的进度。具体来说呢，当前在受灾核心区0.7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我们划分了7个作业区域，实行分区包干、网格化推进的方式进行全覆盖搜救。在每个区域的搜救模式，大致是大型工程机械在前面清架、开辟作业面、翻挖淤积体，专业人员队伍跟着精准搜救，用生命探测设备来深度校验，为的是做到不留盲区、不留死角。
4: 当然，即便进入受灾核心区的陆路救援通道抢通，大型救援机械得以进场，核心区的搜救工作仍然面临地形复杂、泥石流堆积体深厚、降雨不断、次生灾害风险高等难题。王成介绍，针对这些难点，后续的搜救工作也将做出针对性的部署。
3: 我们后续呢，将从3个方面进行这个细化完善，一是在拓展这个作业的区域，在前期局部搜寻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方案，对现场作业的杂料具备条件呢组织装车外运，对于不具备条件呢在指定区域堆放，确保救援通道的畅通。二是呢搞好救援人员的轮换，高海拔下从事长时间高强度的救援，对于救援人员的精力和体力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我们呢就提示对作业人员进行轮换，同时安排专业人员进行心理疏导，确保救援人员保持持续的战斗力。第三呢是加大风险监测预警力度，对接前方指挥部风险研判组，实时获取气象、水文、周边山体、上游堰塞湖、冰川等监测预警的信息，同时在作业现场的边坡、沟口和堆积体侦测监测点，实行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一旦遇有险情立即撤离，确保救援人员的绝对安全。
2: 8月26号以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一家餐厅成了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温暖的后方食堂。从清晨到深夜，灶台火光不息，饭菜香气弥漫。
4: 这些天，这家餐厅不断为一线救援人员、志愿者和尼泊尔籍滞留人员提供免费热饭，用烟火气书写普通人在灾难面前的善良与担当。请听录音特写《边境小镇的爱心厨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李阳。
5: 6月初，吉隆镇吉隆大桥桥头附近新开了一家餐厅，餐厅起了个文艺的名字，叫吉隆记忆。老板兼餐罗布精心设计好装修布局，淳朴的藏式风格很快融入到这里。经营还不满3个月，突发吉隆泥石流灾害，四面八方的救援力量星夜驰援。26号当晚，兼餐罗布看着不断进入边境小镇的救援队伍和内心焦急的滞留人员，当即做出免费为所有救援队伍、志愿者和外籍滞留人员提供热食的决定。
6: 这个想法也是我提出来的，我们来做饭，然后给他们点免费那个吃饭，200、300、400，有多少全部到那里来吃饭，免费。中午饭是那个1点半到2点左右，下午饭的话6点半到7点。
5: 采酒是餐厅的大厨，最初几天是他最难的日子，整个后厨只有他一个人。清晨6点，天还没亮，他便开始备菜、淘米、切肉、炒菜，从早忙到晚。高原的清晨寒意刺骨，他却穿着短袖，汗流浃背，双手在灶台与案板间不停轮转，一天要准备400多份饭菜，直到深夜才能歇下来。收工回家时，手臂酸痛难忍，第二天天没亮，他依然会准时出现。
7: 以前当厨师要做饭的时候，没有超过那么多人，感觉心里压力有点大，而且心里有。

0: 点着急，但是毕竟能帮到别人嘛。炒菜的时候心里想就是把饭做好，做得快一点。一直都在站着厨房里，从早上忙到凌晨左右嘛。刚开始在这边炒菜的时候没啥反应，所有的事情忙完了回去的时候，感觉还是那种身体上不舒服的那种样子，有点酸痛。
1: 彩九的妻子怀有7个月身孕，大着肚子一直陪在他身边，帮忙摘菜、洗碗、分装饭菜，从早到晚。看着妻子小心翼翼又忙个不停的身影，彩九既心疼又愧疚。
0: 有去安慰他，但是这两天也他一直都在帮忙。早饭的话基本上他弄得认真一点，这一边担心一边做，这特殊情况多努力一点嘛。
1: 灾难面前，这对平凡的夫妻用相互扶持的默契撑住了爱心厨房最初的供餐。3天后，8月29号迎来转机，藏族姑娘曲珍得知餐厅的善举后，专门从昌都市内乌齐县赶来，自费采购大量米面油蔬菜等食材送到餐厅，保障后厨物资供应。
2: 饭店老板是我们在这个灾区才认识的，然后认识完之后知道他已经在这里免费的给大家供应了很久，但是他就是自己6月份也才开业的，其实对于做生意来，我自己也是做生意，所以我就说那我也出份力，然后接下来这几天就我来出，然后我就联系了我的2个朋友，然后我们就一起把这个钱弄到之后呢，就开始在每天1日3餐供应。
1: 重庆的江晓东和四川成都的李涛日常是好友，得知吉隆的灾情后，两人一拍即合，驱车数千公里直奔吉隆镇。原本彩九独自支撑的后厨有了帮手，彩九负责统筹与本地风味烹制，江晓东和李涛发挥厨艺特长，帮忙切配、掌勺、分装。之前让彩九手忙脚乱的后厨变得井然有序。
0: 前面的话就一个人嘛，有时候觉得是不是我一直做的，这两天一直都在吃，是不是会不会他们吃腻，换一下口味嘛？他们两个过来就可以说是轻松也多了。
1: 中午1点半，餐厅外会摆起长桌，长桌摆了米饭、2个肉菜、1个素菜。李涛和彩九的妻子负责把饭菜送到有需要的人手里。
3: 咱们今天准备了什么饭菜？
0: 今天那个鸡块，那个双椒的牛肉丝，还有一个那个炒的萝卜丝，素的。
1: 当地人的朴实，江晓东看在眼里。
0: 那天有一个就是吉隆沟里边的人，我说我也没什么东西给你，我说我也帮不了你太多，我说我给你一箱方便面，几个饼干。他说我不要，我们家里边有物资。他说你留给那些更需要的人，确实挺感动的。
1: 从早上6点到夜里12点，餐厅营业时间内的免费供餐从未间断。老板兼餐萝卜说，免费热饭提供给有需要的人，他没想过要坚持到哪天，只想着每一餐都能让大家好好吃饭。
4: 有点钱都是无所谓的是吧，因为咱们是本来就是给他们贡献的是吧，这些给那些志愿者，包括那个前线的那些多到这里来报个名，然后就免费给他们提供自助餐嘛，在这里嘛他们自己打，然后不过我们再炒再做。
5: 有关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动态，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2: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3: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2: 得，你心情不错啊。
13: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2: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5: 大家好，我是巩俐，
16: 燕窝
15: 我选择

0: 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近日福建福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其中点头镇遭遇严重内涝，目前镇区主干道的积水已经基本消退，当地正全面推进街道清淤、环境消杀、隐患排查等工作。
2: 福建福鼎是我国白茶的重要产区，福鼎点头镇被称为中国白茶第一镇，也是闽浙边界重要的白茶集散中心。沿街连片的茶铺是串联起茶农、茶企、加工、仓储与市场交易的关键枢纽，构成了点头镇完整的白茶产业链。
1: 初步统计，本轮灾害造成福鼎全市直接经济损失约3.3亿元，其中点头镇产业损失接近2亿元。为什么这次洪水对白茶产业造成如此严重的冲击？如何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3: 点头镇的这场雨究竟有多大？福鼎市气象监测数据显示，截至9月2号10点，全市所有乡镇累计雨量均超过250毫米。点头镇6小时雨量331.2毫米，最大小时雨强达到127毫米。通常来说，24小时累计降雨量达到50毫米就是暴雨。点头镇遭遇的这场雨，相当于特大暴雨的雨量压缩在半天之内集中落地。洪水退去，福鼎市点头镇的茶商陈明走进自己的店铺，货架上的货物倒了一地，桌椅、电器和各种物品被洪水冲得东倒西歪。
4: 都是淤泥，泡了水，那茶叶报废了，多的可能有大几十万。然后在低洼地带的话，被冲掉，连里面的茶叶有几百万的这样子。
3: 陈明给记者发来的视频显示，洪水暴涨，浑浊的黄褐色水流淹没点头镇沿街街道，他店铺一楼的门店已经全部浸泡在积水中。尽管一楼存放的茶叶不算多，损失也有10几万元。200米开外，茶商李景生的损失更加直接。洪水进入店铺后，店内最高水位超过1米。这两天大家都在店里忙着打扫整理。
5: 你现在自己预估有多少损失？
6: 大概200万嘛，仓储排查爆了就废了，就扔掉了。我们整个点头镇整个的靠茶为生。
3: 点头镇是福鼎白茶产业高度集聚的区域，白茶生意沿着街道铺展，门店、仓库、包装作坊紧密相依，形成一条高度集聚的产业链。当洪水漫进沿街商铺，损失便可能顺着这条产业链被不断放大。福建茶商刘成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很多门店既承担销售功能，也存放一定数量的茶叶。
7: 因为它现在冲击的点头镇的都是大街小巷的这些沿街店面的，这个受损严重的话，它这个库存的话就减少了不少了嘛。
3: 陈明回忆，此前虽然收到过防汛预警，但没有预料到雨势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
4: 从来也没感觉会这么大，没去准备去转移这样子。经过这次的教训的话，可能啊，以后会把茶叶都往高处的放，而且底下可能啊放一些样品之类的，不会全部积压在当仓库用。
3: 福建农林大学安溪茶学院院长郭玉琼告诉中国之声记者，洪水浸泡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茶叶受潮，由此带来的受损是不可逆的。
8: 它有淤泥浸泡过，而且就是包括这个水，它都是有可能是有微生物污染的，它这种损伤它就是不可逆的。茶多酚啊、氨基酸啊等等这些物质呢就会流失，再去复焙，那么它的这个茶叶品质就降低了，滋味啊也寡淡了。不管是新的茶或者是他想做陈茶，它都没有价值了。这种就是报废啊，或者是无害化处理啊，不能流入到我们的市场当中了。
3: 眼下对受灾商户来说，除了清点已经泡水报废的茶叶，另一个紧迫任务是抢救那些还未被洪水浸泡的库存。郭玉琼提醒，经历洪水浸泡之后，仓库的地面、墙体和货架等仍可能长时间处于高湿状态，茶叶本身又容易吸湿吸附异味，如果剩余茶叶继续存放在这样的环境中，还可能出现反潮甚至二次霉变。
8: 如果是放置的是比较高的一些地方，那么还没有被浸泡，那这些茶叶呢，它是要尽快的去给它这个做这个转移。第二个方面就是仓库，它这个相对湿度还是比较高，甚至是 会高于75%以上。那如果是高于75%以上，茶叶呢就很容易再一次吸潮，就会出现反潮或者是二次霉变的这种现象。
3: 郭玉雄建议受灾仓库应进行完整的清洁、消杀、控湿和通风处理，消杀时应使用食品级的消毒剂，同时避免消毒剂直接接触茶叶，并在充分通风湿度降下来之后再重新存放茶叶。对于恢复正常经营需要多长时间，陈明觉得至少要一周，但能不能完全恢复他自己心里也没底。
4: 本来又看那个中秋能发货什么东西啊，然后谁知道发生了这样的水灾啊，对我们的商户啊企业啊那影响非常大。
3: 福鼎市表示将联合金融机构落实信贷、保险等金融支持，缓解受灾茶企资金压力，组织技术专家下沉点头阵，为企业提供仓储除湿、设备检修、厂房消杀等技术指导，并研究面向受灾经营主体的产业专项扶持政策。与此同时，当地还将强化市场巡查监管，依托白茶大数据溯源体系加强风险防范，严防泡水茶叶等问题产品流入市场。
9: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0: 啊，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1: 这是燕之屋和给俺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0: 得，你心情不错呀、啊、
11: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0: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9: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4: 燕之屋。
0: 股市服务站。
2: 来关注股市，连线投资顾问申瑞。您好，申瑞。
15: 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9月4号星期五 A 股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开盘状态。可以说呢，今天 A 股市场受到昨夜外盘的这样一个走强的状态，今天呢短期呈现了这样的一个直接高开后的一个震荡向上的格局。那么从整个市场的状态来看的话，上证指数呢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高开后冲高，但是呢仍然是基于年线在3987附近呈现了一定压力。那么截止当前来看的话呢，市场呢超过了4000家以上啊，4100家、4200家这样的一个红盘。只有不到1000家这样一个绿盘，主要的这样的一个热点概念呢是广告营销啊、地产服务啊、传媒影视等等这样一些消费类，以及像我们可以看到的白酒啊等等一些状态。但是呢，科技方向的话，软件开发呢也是有所跟进，特别是在这个 OpenAI 的这样的一个 GPT-6 啊这样一个公布之后，国内的相关概念也是出现了一个跟进，比如像 KE 概念啊，或者说其他的这样一些数据类品种。除此之外的话呢，还有像跨境支付啊、数字货币等有所跟进。而现在主要下跌的品种呢，基于的是这个玻璃纤维啊、元件啊等等啊一小部分啊，以及我们可以看概念中的像液冷服务器啊、氦概念等等，可以说呢不是非常的多。整个来看的话，市场呢保持在一个震荡整理的节奏之中。但是呢，因为今天周五时间市场的这个量能也不是很强，高开之后冲高，年线未有出现一举，所以短期来看可能今天仍然维持在一个非常窄的震荡的区间，就是60日线到年线，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3955到3909之间啊这样的一个盘整震荡。而我们可以看到其他的一些指数啊，比如说深成指啊，我们再看到这个创业板指啊等等这样一些方向的话呢，可以说呢整个动能的相较上证来看的话还是稍微的弱一些啊，特别是我们可以看到创业板和科创板还是在五均线下方。反映的市场还是以蓝筹为主，今天预计仍然是一个震荡整理为主的状态。主持人。
2: 好的，申瑞。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旅游。
3: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4: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5: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6: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7: 妈妈，楼下开会了。
0: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8: 邻居你好。
9: 邻居您好。
10: 邻居有你真好。
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1: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1: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1: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2: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13: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婉迪。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我们先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东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1到21度，盖州31到19度，大石桥31到17度，鲅鱼圈32到16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东北风5到6级。那看一下这个温差是非常大的，大家一早一晚要记得加一件衣服了。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1: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0: 所有的好朋友，北京时间

0: 10:04的时候呢，我们已经进入了新闻直播间。那在每个月月初的时候，我们在这一天会安排全民阅读的内容。那在这个节目里呢，会有我和星辰两个人啊。那星辰呢是来自营口市图书馆，他是我们的图书领读员。那我们今天的书香时光呢，想跟大家说的是，首先我们看季节啊，到了九月了，就是秋风已经入场了。崭新的课本啊，热闹的校园，构成了九月份最治愈的画面。说起九月的开学呢，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哈，就是少年学子的归校启程，是一个全新的开端，是属于青春的成长与蜕变。但褪去热闹的表象，静下心来我们回望一下，我们总会觉得九月的重启从来不只是年少的学生，更属于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岁月里奔波成长，被生活推着向前赶路，很少有机会停下脚步回望曾经的自己。那今天的书香时光呢，我们借着九月的温柔的秋风，共读一本跨越岁月治愈无数成年人的经典好书《追风筝的人》。这是一本写尽了少年心事、人性悲光与终身救赎的小说，看似呢是讲述异国少年的成长故事，实则呢是藏着我们每个人一生都要面对的课题。你曾经犯过的错，心底的遗憾，还有你的软肋，以及永远都不会迟到的自我的复盘和觉醒。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星辰和我们一起来品读《追风筝的人》，欢迎星辰。
1: 大家上午好。非常开心和各位听众朋友相遇在书香时光栏目里。追风筝的人是我们图书馆借阅量常年居高不下的一本书，很多读者会反复的来借阅重读。它虽然是一部小说，但是读进去之后很容易看见我们每个人的影子，不同的年龄段去重读都会读出完全不一样的层次。今天我们将紧紧围绕这本书的文字内容，扎扎实实走进追风筝的人的世界。首先和大家先聊聊这本书的作者卡勒德·胡塞尼，读懂他的人生就是读懂这本书最好的钥匙。胡塞尼出生在阿富汗喀布尔这座被风与阳光包裹的小城，承载了他一生中最纯粹最无忧的年少时光。他的童年没有世俗的繁杂和生活的困顿，只有喀布尔街巷的烟火气息，漫天飞舞的彩色风筝，邻里之间质朴的温情，还有少年肆意奔跑嬉笑打闹的自在时光。他亲眼见过喀布尔最鲜活的模样，见过冬日街头全民斗风筝的盛大狂欢，见过人与人之间最纯粹的善意与赤诚，也牢牢记住了故土的温柔与热烈。可是命运无常，时代的洪流从不偏爱任何一个人。随着阿富汗局势的动荡，安稳的岁月被彻底打破，胡塞尼被迫跟随家人远赴美国，从此背井离乡，扎根陌生的异乡土地。从此他的人生被分割成截然不同的两半，一半是喀布尔故土，是温柔鲜活无忧无虑的童年，一半是异国他乡，是漂泊无依步履维艰的成年。巨大的人生落差，故土与异乡的割裂，安稳与动荡的对比，让胡塞尼的文字褪去了刻意的雕琢，直击人心的温度与厚重。他笔下的故事从来不是遥远陌生的异国传奇，而是自己亲身经历、切身感悟的生命体验。故土的温柔与漂泊的孤寂，年少的纯粹与成年的复杂，安稳的过往与动荡的岁月，层层交织，让他塑造的每一个人物都鲜活立体、真实动人。这也是追风筝的人能够跨越国界、跨越年龄、跨越时代，打动我们读者的核心原因。他抛开了地域的壁垒、时代的局限、种族的差异，直击所有人最柔软的角落， 道尽了众生皆有的人生命题，年少的懵懂遗憾，人性 与生俱来的弱点，跌跌撞撞迟来的成长，与贯穿一生永远都不会迟到的自我救赎。
0: 确实如此啊，好的文学作品呢，永远是源于真实的人生积淀，作者的半生漂泊与岁月沉浮，最终都化作了文字里的温柔与力量。也正是这份真实的人生底色，让这本书脱离了普通小说的框架，不再是单纯的故事的讲述，而是一场关于人性成长与救赎的深度对话。听完星辰对作者人生底色的解读呢，我们就会明白哈，为什么书中的遗憾如此的真切，为什么书中的救赎如此的治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的走进这本书的核心故事了，认识这两个羁绊一生、命运交织的少年主角。
1: 整本书的故事脉络至始至终都围绕着两位命运紧紧纠缠、人生截然不同的少年展开，他们就是全书的核心人物阿米尔和哈桑。他们生长在喀布尔同一片温热的土地上，从小就形影不离，朝夕相伴，在同一条街巷里奔跑，在同一片星空下长大，是彼此童年里唯一的玩伴，也是对方青春里最深刻的印记。可命运的不公、世俗的阶级、出身的差异，却给了他们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塑造了他们截然相反的性格与心性。主角阿米尔是喀布尔富商家庭的少年，家境优渥，生活富足，自幼衣食无忧，安稳顺遂。他拥有优渥的生活、良好的教育资源，从小就读书识字，博览群书，心思细腻，善于感知生活，拥有普通人羡慕的一切。但优渥的生长环境也造就了他性格里的短板与软肋。他从小就极度敏感，自尊心极强，一生最大的执念就是获得父亲的认可与偏爱。父亲正直、勇敢、善良、果敢，是喀布尔人人敬重的绅士。而阿米尔性格里的怯懦、文静、不善张扬，让他始终觉得自己达不到父亲的期待。这份长久的渴望与自卑交织，让他心底藏着普通人最真实的弱点：虚荣、胆怯、懦弱、逃避。他拥有物质上的一切，内心却极度的匮乏，永远在渴求认可、渴求偏爱。这份执念也成为他年少犯错、终生愧疚的根源。而与阿米尔截然相反的是仆人之子哈桑。哈桑出身卑微，是家里仆人的孩子，一生都生活在底层，没有锦衣玉食的生活，没有读书识字的机会，甚至连平等的尊重都很难拥有。他的一生看似一无所有，平凡卑微，却拥有人世间最珍贵、最难得的品质。他纯粹、通透、善良、赤诚、勇敢、坦荡、忠诚、专一，心底没有丝毫的算计与猜忌，不懂世俗的攀比与虚伪，不懂人心的复杂与凉薄。对于他认定的朋友，他永远可以毫无保留地付出，义无反顾地守护，温柔且坚定，纯粹且赤诚。这两个少年形成了极致的反差，一个身居高处拥有一切，却内心匮乏、怯懦、自卑，一个身处底层一无所有，却心底明亮、坦荡、勇敢。他们的相伴不是童年最温柔的馈赠，是乱世里最纯粹的美好。可正也正是因为这个极致的反差，加上人性的固有弱点，悄悄埋下了贯穿一生的遗憾与心结。在喀布尔的冬日，冻风筝是全城最盛大、最治愈、最全民的少年狂欢，也是属于当地孩子独有的青春仪式。每到寒风凛冽的冬日，整座喀布尔的孩子都会走出家门，涌上街头，手持风筝，迎着寒风， 在空旷的

0: 广场，悠长的街巷放飞属于自己的风筝，漫天彩色的风筝翱翔于蓝天，孩子们比拼手法，较量技艺，剪断对手的风筝线，追逐坠落的风筝，欢声笑语铺满整座小城。在喀布尔孩子的世界里，风筝从来不只是玩具，它是荣耀，是光芒，是少年的底气与骄傲。能够在兜风筝大赛中 获胜，能够追到坠落的风筝，就是追到了掌声，追到了认可，追到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而哈桑是整条街巷、整座喀布尔小城最厉害的追风筝人，是所有孩子里最擅长追风逐风的少年。他仿佛天生与风共生，与天共鸣，不需要刻意观察风向，不需要提前预判落点，仅凭他的本能与直觉，就能精准地等候到风筝坠落的位置。十几年追逐风筝，几乎从未失手。于哈桑而言，追风筝不仅是擅长的技艺，更是守护朋友的方式。而对于一直渴望证明自己、渴望获得父亲的赞许的阿米尔来说，这场冬日的风筝大赛是他为数不多可以大放异彩、证明自己价值的绝佳机会。他迫切地需要一场胜利，想要用奖杯与荣耀打破父亲对自己的刻板印象，想要告诉所有人自己并非是无用的少年。那一年的冬日，寒风凛冽，晴空万里，阿米尔拼尽了全身力气，专注比拼，全力角逐，在全城激烈的风筝大赛中一路突围，脱颖而出，最终成功剪断最后一支对手的风筝线，拿下了全城的冠军。看着对手的风筝随风飘落，阿米尔满心激动，满心雀跃，属于少年的骄傲与狂喜涌上心头。他转头看向身边的哈桑，笑着嘱咐他帮自己追回这只象征着胜利与荣耀的蓝风筝。哈桑没有犹豫，眉眼澄澈，笑容坦荡，郑重地答应了下来，转身奔向漫天风雪，留给世间一句震撼无数人的经典誓言，也留给自己一生的赤诚守护，为你千千万万遍。
1: 嗯，我记得我当时读这本书的话，这句话真的震撼到我啊。而且如果说不是好好的读这本书，这句话于我们而言可能就是一种浪漫。
0: 嗯，
1: 哈，就是真的是怎么那么动听的一句话，但是看完了这本书却觉得又厚重又遗憾，就是很多莫名其妙的情感会交织在一起。这是12岁的哈桑给朋友最纯粹、最无私、最毫无保留的承诺。他没有算计，没有权衡，没有条件，没有只是有义无反顾的奔赴与守护。那这个时候的画面有多温柔，誓言有多滚烫，那后面的剧情就有多戳心，让人有多遗憾哈。谁也不曾想到，这句世间最赤诚的少年的诺言，会成为两个少年命运的分水岭，会成为阿米尔半生都无法释怀的心结。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星辰走进这场改变两人一生的遗憾瞬间。
0: 嗯，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句最纯粹的誓言会成为两个少年一生的分水岭。哈桑在追风筝的途中意外遭遇了困境，而紧随其后的阿米尔亲眼目睹了所有的经过。但那一刻，12岁的少年被恐惧、懦弱、自私、胆怯彻底包裹住了。他害怕牵连到自己，害怕面对冲突，害怕打破自己安稳的生活，于是他选择了最懦弱、最逃避的方式，悄悄地转身，默默地逃离。他没有挺身而出，没有守护自己最好的朋友，他选择了沉默与躲开。就是这一瞬间的本能退缩，成了阿米尔这一辈子的心结。我们现在站在成年人的视角回望，其实当年的他只是一个孩子，一个孩子的胆怯，一个孩子的恐惧，孩子的逃避，都是人性。

0: 性的本能，但年少的过错并不会因为年纪小就被轻轻地抹去。看着哈桑归来时的隐忍与善良，看着他一如既往真诚相待的模样，阿米尔的愧疚日复一日，层层叠加。他无法面对这份纯粹的善意，无法面对自己的怯弱，于是开始刻意的疏远，刻意的冷漠，甚至用偏执的方式推开了最真心待自己的人。最终，哈桑和他的父亲带着满心的无奈与委屈，离开了生活多年的家。两个从小一起长大、形影不离的少年，从此就彻底的别离，渐行渐远。后来，故土的局势慢慢的动荡，阿米尔跟随父亲远赴美国，彻底告别了故乡的一切。他在异国他乡读书、成长、立业、成家，拥有了安稳体面的人生，拥有了崭新的生活。他以为只要远离故土，远离往事，那些年少的愧疚与遗憾就会被时间冲刷干净，就可以彻底的翻篇。可人生最真实的地方就在于，真正的遗憾从来不会被时间掩埋。那些你曾经亏欠、曾经逃避、曾经不敢面对的，终会在某个安静的时刻悄悄爬上心头，提醒你未曾圆满、未曾和解。人到中年的阿米尔，生活安稳，岁月静好，却始终无法真正的心安。直到一通跨越山海的电话从遥远的故土传来，故人拉辛汉告诉他，那儿有再次成为好人的路。就是这一句话，彻底唤醒了阿米尔沉睡半生的愧疚与良知，让他毅然放下了安稳的生活，踏上了归途，奔赴一场迟到了数十年的自我救赎。
1: 哎，星辰，你觉得这像不像一个回旋镖啊？就很多时候看似这个事情已经尘埃落定，但其实谁也无法放下，无法和解，因为它并没有真正的解决问题，所以一次一次的这个问题就得找到你，直到你给出正确的答案。这可能就是我们生命中很奇妙的地方哈。
0: 对，人生很多这种事情。
1: 对，那到这里呢，我们上半场就是完整的梳理了整本书的少年主线与遗憾的根源。其实我想阿米尔看的哈桑被强暴的那一幕是很残忍的啊，就对于他而言，我想是常常他夜不能寐的夜晚回想起的内容。那我们见证了卡布尔最纯粹的少年时光，也看见了两个少年极致美好的情谊，也看见了人性最真实的软肋与年少最遗憾的过错。那这里面要说一句哈，刚才星辰你在讲，就是阿米尔，他也就是十几岁，十几岁刚出头的孩子，你要求他怎么样呢？是吧？他尽管看到了最残忍的一幕，但可能我们在教育我们自己孩子的时候，就告诉他，你要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你再去向别人伸出援手，是不是？所以说有的时候也是命运的一个非常残酷的安排吧，就这样理解。那阿米尔呢，用一次懦弱的逃避，其实我觉得也是他对自己也是比较狠的啊，就换来了他半生的愧疚与内耗。那看似他好像逃离了困境，就远离了故土，但实则呢，他这种不安呢、这种后悔啊、这种遗憾呢，却困住了他自己的一生。他完全是画地为牢了。就是人虽然在远在美国，但心还是在故土啊。那很多人读到这里就会心疼哈桑的赤诚与委屈，就是值不值嘛？可能人马上跳出来的一个问题，值不值得为了这样的一个逃避的小孩，其实你可以有过错，但是你还要面对你俩的情感啊，对吧？你缝缝补补啊，你可以去弥补嘛，对吧？也会共情阿米尔的挣扎与无奈啊，因为这就是最真实的人性，最真实的人生，没有绝对的善恶，是吧？只有真实的懵懂与怯懦。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和大家听一首歌，然后也沉淀一下，放松一下哈。那音乐过后呢，我们会进入内容更厚重 更治愈的下半场。其实说心里话啊，走到现在就有点不知道这个下一颗棋该怎么下了，是不是啊？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事情怎么做一个最后的交代，怎么给他画上一个句号，怎么样真正的和自己
0: 和解，
1: 然后如何真正的放下。那稍后呢我们会回来，那这首歌呢是王一博的《愿爱》，我们一起来听吧。

0: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4: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3: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

0: 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
1: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3: 比赛开始，9秒58。
2: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0: 所有的好朋友，音乐过后还有我们的一些公益宣传过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书香时光。我们共同的来读这本书《追风筝的人》。在上半场呢，我们看完了故事的起因啊，看懂了少年的遗憾，也读懂了阿米尔半生愧疚缠绕的根源啊。那年少时候呢，他懦弱逃避，袖手旁观，亲手辜负了纯粹的善意。那事后呢，又选择离开故土，试图与不堪的过往彻底的切割。可他终究明白啊，身体的逃离啊，换不来心底的解脱啊。良知的拷问呢，是从未停歇；尘封的遗憾呢，也从来没有消散。其实我觉得人生难得的从来不是一生无错啊，事事圆满，而是犯错之后呢，你要有自我救赎的机会，拥有重新变好的勇气与底气。我觉得在这一个大前提是你首先敢承认错误，是吧？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阿米尔半生愧疚啊，内耗啊，然后沉沦呐、那一通跨越山海的电话，我们刚刚说过，彻底改变了他人生的轨迹，为他灰暗荒芜的人生撬开了唯一救赎的出口。这也是全书最关键的剧情转折啊。阿米尔往后所有的成长、治愈、和解与重生，都是从这一刻正式开始的。那下半场呢，就让我们完整的走进阿米尔的救赎之路，深度的读懂这本书治愈千万人的真正的内核力量。首先呢，我们有请星辰啊，为我们诵读书中最经典、最戳心，也最能概括阿米尔半生心境的文字。
1: 好的。我成为今天的我，是在1975年某个阴云密布的寒冷冬日，那年我12岁。我清楚地记得当时自己趴在一堵坍塌的泥墙后面，窥视着那条小巷，旁边是结冰的小溪。许多年过去了，人们说陈年旧事可以被埋葬，然而我终于明白这是错的，因为往事会自行爬上来。回首前尘，我意识到在过去的26年里，自己始终在窥视着那荒芜的小径。这段质朴却极具力量的文字，精准地道尽了阿米尔26年的挣扎、内耗与煎熬。他半生的痛苦从来不是战乱流离的苦难、命运跌宕的坎坷，而是源于自我的遗憾。在最该勇敢担当的年纪，他选择了弃。

承诺和逃避，亲手辜负了哈桑毫无保留的偏爱与真诚。这份心底的亏欠成了困住他半生的枷锁。人到中年，历经了世事的阿米尔终于幡然醒悟，真正的解脱从来不是逃离，真正的释怀从来不是遗忘，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规避过错。逃避能换来一时的安稳体面，却永远都换不来一生的心安坦荡。心底的债唯有直面才能消解，毕生的憾唯有弥补才能和解。而打通他救赎之路的唯一钥匙，就是拉辛汉那通跨越山海的电话。这通电话揭开了尘封二十余年的所有真相。哈桑是阿米尔同父异母的弟弟，而善良的哈桑夫妇早已在喀布尔的战火中惨死，只留下了年幼的儿子索拉伯孤苦无依，身陷绝境。也正是这一刻，拉辛汉道出了全书的救赎真言，那儿有再次成为好人的路。这句话彻底击碎了阿米尔多年的自我麻痹与逃避，他终于明白，命运留给自己的不是终身的愧疚牢笼，而是一次迟来的赎罪机会。年少的他在小巷里冷眼旁观，仓皇逃跑。26年之后，他必须为当年的怯懦而买单。彼时的喀布尔早已物是人非，满目疮痍，塔利班肆虐横行，整座城市被恐惧与暴力笼罩，处处危机四伏。对于久居安稳美国的阿米尔而言，回归故土无异于以身犯险。他也曾恐惧，也曾犹豫，复刻了年少时的怯懦本能，但这一次沉甸甸的良知与愧疚拉住了他，他下定决心再也不逃了。他孤身奔赴满目疮痍的故乡，几经辗转打探，得知索拉伯被塔利班掳走囚禁，而命运最极致的宿命闭环也在此刻降临。虐待摧残索拉伯的施暴者正是26年前霸凌哈桑的阿塞夫。时光轮转，恩怨重逢，当年躲在墙后怯懦旁观的少年，如今必须孤身直面凶狠的恶魔。阿塞夫定下了残酷的交易规则，想要带走索拉伯必须承受他的殴打，且绝不还手。为了赎罪，为了弥补年少的亏欠，阿米尔坦然赴之，肋骨断裂，遍体鳞伤，极致的肉体痛苦席卷全身，可阿米尔却在痛苦中放声大笑。这是他积攒了二十余年的愧疚终于落地，是他迟来的惩罚与偿还，那些藏在心底的阴暗怯懦终于在这场疼痛中得以释怀。危急时刻，索拉伯继承了父亲哈桑的勇敢，用弹弓击退了阿塞夫，带着重伤的阿米尔拼死逃离了地狱般的喀布尔。但真正的救赎从来不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冒险就能完成的。饱经战乱创伤抛弃的索拉伯内心早已封闭绝望，难以信任这个世界去接纳新生。阿米尔彻底地懂得，他再也没有机会对逝去的哈桑说一句对不起，于是他将所有的亏欠、温柔与守护悉数地倾注在了索拉伯身上。救赎不是一时的挺身而出，而是日复一日的温柔治愈，长久的陪伴。在故事的最后，阿米尔带着孤僻落寞的索拉伯定居在美国，在漫天风筝的晴空下，他奋力地奔跑，复刻了当年哈桑的模样，轻声地说出那句贯穿了全书、完成了宿命闭环的温柔告白：“为你千千万万遍。”

0: 在这一刻，飘荡了26年的风筝终于落地，跨越了半生的遗憾终于有了归宿，缠绕了灵魂的愧疚终于达成了和解，迷茫懦弱亏欠半生的阿米尔终于彻底地告别了逃避与阴暗，重新成为了心怀善意敢于担当的好人，重新找回了完整的自己。
1: 嗯，听完星辰完整的梳理阿米尔跨越山海以命赎罪以余生治愈过往的救赎之路啊，那我们的内心呢不平静啊，当故土物是人非，当亏欠无人可诉，阿米尔的救赎早已经超越了简单的故事的结局，成为一场人与自我与良知最漫长最艰难的对峙与和解。那全书前半段呢，我们看到的是少年的懵懂、自私、懦弱和逃避。那后半段呢，所有的剧情都是成年人回头修补年少遗憾、偿还新债的一个过程。阿米尔用半生的煎熬印证了最真实的人生真相，人可以逃离一座城市，逃离一段过往，却永远逃不脱自己的良知，躲不过与自我的对峙。接下来呢，我们要细细的拆解一下这只风筝背后藏着的属于我们普通人的生命启示。
0: 嗯，在图书馆日常与读者的交流中，我发现了一个非常真实的现象，也是这本书经久不衰的魅力所在。年少时读《追风筝》的人大多会批判、会否定阿米尔，可随着年岁的增长，历经了人情的冷暖，我们反而会慢慢的去共情，甚至理解，去原谅他。初识这本书呢，我们心疼纯粹赤诚的哈桑，反感怯懦自私的阿米尔，带着非黑即白的少年心性，觉得勇敢就该义无反顾，善良就该毫无保留。可是步入社会，我们才懂得人性从来都不是完美无瑕的，它有光亮也有阴影，有勇敢也有胆怯，有无私也有本能的自保。我们都是平凡的普通人，我们不是无懈可击的圣人，面对危险我们也会恐惧，面对两难我们会犹豫，面对压力会逃避。这些瞬间从来不是恶，而是最真实的人性本能。阿米尔从来也不是坏人，他心底始终有着善意，有良知，有柔软，只是在12岁那个年纪被人性的弱点而打败了。而这份不完美恰恰让这本书拥有了直击成年人的内心力量。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里都藏着无数个属于自己的阿米尔时刻，它或许不是惊天动地的大过错，却是藏在岁月里久久无法释怀的小遗憾。或许是学生时代目睹同学被误解被孤立，心生不忍，却因害怕牵连自己而选择沉默旁观。或许是生活里被家人被朋友全心的偏爱真诚相待，我们却因自私面子不懂珍惜，无意间刺伤了最亲近的人。或许是年少轻狂行事莽撞言语轻率，留下了诸多本可避免的遗憾，又或是明知自己有错却因为自尊心执拗不肯低头道歉，让误会与亏欠沉淀了我们的岁月。在这些细碎的瞬间，不会颠覆我们人生的轨迹，不会造成毁灭性的伤害，却会化作经年累月的内心内耗，在往后无数个深夜反复地叩问我们的内心。
1: 嗯，刚才星辰说的对哈，就是最近你看大家，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叫阿米尔时刻哈，就是我们可能平凡的人都有这样的时刻，就是因为我们或者是天分不足啊，或者是自己当时反应不过来呀，就是方方面面吧，留下了很不无法挽回的遗憾。那最近也有人讲叫奥德修斯时刻，是吧？就是你会发现无论是阿米尔也好还奥德修斯也好。

0: 好，其实都是在找自我的过程。
1: 嗯，
0: 你看是不是这样？是最终要和自己和解的，
1: 要认清自己，要承认自己。
0: 对，就是你不能够把它，你就拿手一抹，你认为这个事儿就不存在了，这个是不可能的。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你走过的地方就有痕迹，只要你做过的，哪怕你有你的心念念，我们讲哈，你心里就这样想了，其实它也是会在你的记忆中有痕迹的。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最棒的就是要对自己诚实。是吧，你做过了什么，你要勇于的去担当。然后如果有可能的话，你去找补吧。是吧，用你的剩下的日子去找补。你看哈桑跟他这种关系啊，是兄弟啊。对吧，
1: 从小一起长大。
0: 那最后这个索拉伯是他的侄子啊。对吧，那这种情感血浓于水啊，当他知道，我想一定是百感交集啊，内心翻腾啊。对吧，
1: 真正想去道歉的人却已经不在这个人世间了，
0: 这个真的好遗憾。就是你有话说不出了。你甚至每当你过着好日子的时候，你都会觉得无限的遗憾。就如果他再该多好，他能够分享我奋斗的果实该多好，我能跟他说出这样一句美好的话，做出这样一件美好的事该多好。确确实实，那很多遗憾呢，在旁人看来呢，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我觉得只有亲历者才懂得这份执念呢会真的很纠缠的。就是我们讲，就是心心念念嘛，就是无法割裂开来的。我们总爱用那个成熟后的通透与格局去苛责当年的眼界啊、胆量啊、心智啊都不太成熟的自己啊，那时候怎么会那样呢？如果当初我这样来选，如果当初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如果不犯错该多好呀。但是其实你如果回到那个时刻，因为你的局限性，你其实还会做相同的选择的。所以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那个时刻我们能做到的事儿。
1: 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一辈子不犯错，而是犯错之后敢于直面，敢于承担，敢于重启，敢于重新的变好。阿米尔最可贵的地方就在于他没有放任自己去沉沦、愧疚、逃避一生，而是在半生之后挣脱了怯懦的枷锁，奔赴了险境，弥补了亏欠，完成了自我救赎。书中的风筝是贯穿全文最温柔、最治愈的核心意象，也完成了一场完美的人生轮回。年少的哈桑追风筝，追的是忠诚、守护与毫无保留的赤诚；中年的阿米尔追风筝，追的是良知、担当、救赎与遗失的自我。这也是这本书最动人的内核。遗憾无法彻底被抹去，但救赎永远来得及。成长的真谛从来不是完美无缺，而是历经缺憾依然向善，见过怯懦却依然勇敢，犯错之后依然拥有重启人生的勇气。其实我们每个人终其一生都是追风筝的人，我们追逐热爱，追逐真诚，追逐坦荡，追逐那个更勇敢、更通透、更美好的自己。真正的救赎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壮举，而是藏在日复一日的平凡选择里。遇事不再逃避，待人不再冷漠，懂得珍惜当下，学会知错就改，守住心底的纯粹与善意，不再重复过往的遗憾。那么九月新起，万物向心，借着开学重启的温柔氛围，也愿我们每个人都能与过往和解，放下对自己的苛责，放下陈年的内耗与遗憾，接纳那个曾经胆怯、不够完美的自己，带着沉淀的教训与温柔的勇气，奔赴全新的前路。
0: 那星辰，其实我很想跟你讨论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刚才更多的来说阿米尔，因为阿米尔他在个性中的懦弱什么的，那我也很想说一说哈桑。就是哈桑就是那种给得起的人。 就是他的喜爱，他的忠诚绝对拿得出手，
1: 对，非常直给，不是那种，
0: 对。然后你想啊，就是有的人可能觉得这是一个悲剧的角色，
1: 嗯，
0: 但是在我的眼里，我觉得既然他已经倾尽所有，
1: 嗯，
0: 已经真的就是一切一切都尝试过，为了他喜欢的人，尊重的人，
1: 嗯，
0: 啊，可以说他特别羡慕也特别崇拜的人，
1: 嗯，
0: 是吧，他奉献了一切了，
1: 嗯，
0: 我觉得他内心一生都是很平静的，这难道不是一种幸福吗？
1: 对， 对，他是充满这个勇气和那个这个，
0: 对的呀，
1: 他是非常坦荡的人，
0: 对呀，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当下哈，有的人就讲啊，我去追求别人，那我不敢啊我没有追求到怎么办呢，
1: 嗯，
0: 其实你想，当你做了这个勇敢的行为，你也是给自己一个交代，你坦坦荡荡，
1: 嗯，
0: 然后你可以开启所有的新生活，
1: 嗯，
0: 你要么追求到了你就幸福呗，
1: 嗯，
0: 追求不到咱就换风向了，
1: 嗯，
0: 对吧，所以我倒看来在整本书中，哈桑他是个悲剧的角色，
1: 嗯，
0: 但是从某种角度来讲，他的幸福感并不比阿米尔少，可能他经历动乱，
1: 嗯，
0: 可能他经历方方面面的就是这些苦难，但他心里，因为他心里坦荡，他没有内心的那种煎熬，
1: 对，拿得起放得下，
0: 对，就无论他身处什么样的环境，他的那种阳光都会让他有这样的一种结果的。
1: 嗯，
0: 你同意我的说法吗？
1: 同意，非常同意。他的这个人，就是在我们现代人看，在我们现在来讨论他的话，你就会觉得非常羡慕他，就是人啊，
0: 不内耗啊，
1: 赤诚到这种，
0: 他一点也不内耗啊，是不是？我想怎地就怎地啊，
1: 嗯，
0: 我喜欢的人，我尊重的人，我崇拜的人，
1: 嗯，
0: 我拿命给他拼，
1: 嗯，
0: 对吧？我愿意。
1: 这样的人会让人很羡慕，很想去追逐他，很想去追随他，就感受到他的那种能量，
0: 对吧？
1: 嗯，
0: 你看，像有些人，他心里常常在演一部老长老长的电视连续剧你知道吗？他做一个决定，但是对于哈桑，他打直球啊，
1: 嗯，
0: 他简单啊，他阳光啊，
1: 嗯
0: 嗯，你看哈桑的那句为你千千万万遍，
1: 嗯，
0: 就特别的纯粹哈，
1: 嗯，
0: 我们每个人自己的生命里都是追风筝的人，
1: 嗯，
0: 起落沉浮啊是一种常态，风雨跌宕啊也是日常，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重启嘛，
1: 嗯，
0: 学生们是开学，对于我们来讲是重启哈，
1: 嗯，
0: 都能够追上属于自己的光亮与圆满。
1: 嗯，是的，往事啊或许会悄然的复盘，提醒我们过往的缺憾，但是啊我们永远都拥有直面过往向阳前行的底气，我们不必纠结过往，不必内耗自我，坦然接纳不完美的人生，带着教训沉淀自己，带着热爱去奔赴未来，这样的一生，追风逐光，向上成长，就是最好的人生答卷。
0: 我们会发现哈，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发现时间过得越来越快。
1: 嗯，
0: 你甚至有的时候就周深有一首歌叫《一生一瞬》，
1: 嗯，
0: 就人生也许就是一个瞬间，
1: 嗯，
0: 所以我们要把它这个质量活出来哈。
1: 嗯，
0: 好嘞，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听一听周深的这首歌，作为这个我们这一次分享的一个结尾，
1: 嗯，
0: 也期待更多的好朋友啊愿意读书，
1: 嗯，
0: 因为在书中我们真的会经历别人的人生，会在别人的故事里悄然成长，我们会变得知行合一哈，会更智慧，
1: 多了更多的感悟。
0: 嗯，好，谢谢星辰，今天就先到这里吧，
1: 嗯，
0: 再见，
1: 再见，
0: 嗯。

嗨，我是一本书，我等你很久了。那一次正要呼唤你，却被你的电话打断。又一次看到你，塞着耳机盯着屏幕，甚至没听见我叫你。刚才又遇见百无聊赖的你，今天要不要听我说一个故事呀？你好，我是一本书，我已经等你很久了。我想要跟你说说华夏五千年，说说那历史长河里不朽的名字。我想要跟你说说爱情，说说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我想要跟你说说希望，说说长风破浪会有时。我想要跟你说说鲁滨逊在孤岛上的生活，跟你说说四光年之外的三体文明。我有很多很多故事想要说给你听。你好，我是一本书，我希望每一天都是读书日。如果你有空，就听我说说故事。这是我作为一本书最大

0: 五。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口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18次代表大会召开，
0: 李军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本台记者报道，9月3日中大展宏图，大显身手，市委将一如既往坚定不移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全力为工商联履职、民营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工商联第17届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市工商联第18届执行委员会，冯哲当选为市工商联第18届执行委员会主席，市总商会会长。审议通过了有关决议。市领导李进辉、张立军，市中省直有关部门、各民主党派、统战团体有关负责同志，各县市区委统战部部长，市工商联总商会第18次代表大会代表参加会议。
0: 本台记者报道，9月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李军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及省委、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市政府党组学习教育开展情况，研究贯彻落实工作。会议指出，市政府党组坚持把抓好学习教育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重大政治检验，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和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有力有序完成了学习教育各项任务，取得了明显成效。通过学习教育，政府系统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更加坚定，为民造福的价值导向更加鲜明，科学决策的制度机制更加完善，担当作为的实干作风更加扎实。会议要求，政府系统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持续深化理论武装，夯实思想根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务实管用的制度规范。会议强调，要抓实政绩观常态化教育，树牢实干导向，常态化查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坚持正面示范引领与反面警示教育双向发力，深化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要坚持实事求是，立足我市资源禀赋、发展基础和短板弱项，找准工作抓手。要从严加强管理监督，强化制度约束。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紧盯一把手和关键岗位领导干部，常态化落实谈心谈话、防微杜渐。要落实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要求，精准把握三个区分开来、涵养风清气正、干事创业政治生态。会议要求，要压紧压实政治责任，巩固整改成效，对标对表中央及省市委部署要求，扎实抓好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回头看工作。要坚持与政府重点工作任务紧密结合，健全责任链条，教育引导政府系统党员干部不断丰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生动实践，以严实作风推动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的各项部署落地生根。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五年春华秋实，五年耕耘奋进。2021年以来，市农业农村局统筹推进文产保供、产业升级、乡村建设等重点工作，持续夯实农业发展根基，延伸拓展产业链条，本土特色农产品影响力不断提升，多项指标领跑全省，交出了一份农业增效、农村增美、农民增收的乡村振兴答卷。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在大石桥市虎庄镇营口云垦牧业有限公司投资3亿元打造的肉鸡智慧农场拔地而起，连片标准化鸡舍整齐排布，这座现代化养殖基地彻底颠覆了传统肉鸡养殖人工密集、管控粗放的旧模样。横舍内物联网智能系统化身养殖管家，全天候监测温湿度、空气质量，自动完成喂料、饮水、清粪等全部工序，过去需多人承担的管护任务，如今一名工作人员便可管理一栋存栏60000只白羽鸡的鸡舍，养殖生产更加高效绿色。自2020年12月营口云垦牧业有限公司正式投产运营以来，企业用一只鸡孵出一整条全

0: 产业链，串联起种鸡饲养、基础孵化、饲料生产、技术服务、合作养殖、有机肥生产、屠宰加工、食品精深加工、物流配送等各个环节，成为营口畜禽全产业链发展的典型代表。营口云垦家禽饲养有限公司区域经理白振华：
1: 十四五这五年是我们云垦集团在营口深耕布局、持续加码投资的黄金时期。这几年我们先后启动肉鸡智慧农场、数字化深加工生产线、智能饲料加工厂、冷链仓储一系列项目，眼下肉鸡智慧农场已经全部建成投产，企业能够不断追加投入，稳步延伸产业链，离不开农业农村局一路的贴心帮扶。发展过程中，我们遇到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难题，农业农村局专家上门指导，目前农业农村局全程协助我们申报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省级智慧牧场等项目，争取政策扶持资金，还搭建产销对接平台，促成本地食品企业与我们长期合作。
0: 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汤莹：
2: 十四五期间，我们聚焦农业产业提质增效，着力培育壮大各类农业经营主体，持续夯实产业发展底盘，全市农业发展能级稳步跃升。目前全市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121家，较2020年增加14家，增长13%。2024年桂上农产品加工业营业收入达到237.9亿元，较2020年增加33.9亿元，增长16.6%。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增至62家，新增省级以上龙头企业2家。
0: 个体企业强链突破，行业抱团兴链城市。去年11月，营口市农业全产业链联合会正式成立。我市农业经营主体正式告别小散弱的单打独斗，迈向集群化的抱团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产业动能。五年砥砺实干，营口农业发展硕果盈之，综合经济实力稳步增强。2025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715元，同比增长5.2%，总量全省第三名，粮食产能领跑全省。水稻最高单产920公斤，平均亩产930村7个，培育国家级一村一品示范村镇10个。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汤莹：
2: 十五五期间，市农业农村局将立足营口振兴发展全局，聚焦主责主业，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目标。我们将抓实粮食安全产能提升行动，筑牢粮食生产安全防线，大力推进特色产业集群培育，加快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与此同时持续做强农产品品牌，用好产业协同平台，带动更多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发展体系，不断拓宽群众征收致富渠道。
3: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我市部分单位开展活动，缅怀先烈，铭记历史，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0: 西市区在中共奉天支部营口小组纪念馆举行铭记烽火岁月、赓续红色血脉抗战胜利纪念日主题参观活动。在纪念馆内，全体人员依次参观了峥嵘岁月、星星之火、栉风沐雨、前赴后继等展区，通过珍贵的历史照片、实物展品和现场复原，深入了解营口地区党组织建立发展的光辉历程，深刻感悟革命先辈坚定的理想信念，
4: 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宣讲会上，来自市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农工党营口市委会等单位的8名宣讲员依次登台，分别以耄耋军衣担大义、银发丹心映党旗、药香映初心、薪火永相传等为题，把营口本地的老兵事迹、烽火岁月里的军营故事、代代相传的红色家风娓娓道来。大家表示会把从故事里汲取的红色力量转化为扎根岗位的实际行动，以实打实的工作作风为退役军人事务工作再上新台阶奉献力量。站前区青年小学教育集团南开分校举办以英雄永不落幕为主题的爱国主题教育活动，学校勉励学生们铭记峥嵘历史。

0: 史，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先辈自强不息、奋勇抗争的伟大精神，树立远大理想，磨练坚毅品格。学生代表分享个人奋斗目标，立下少年誓言，承诺不负韶华，勤学奋进，在磨砺中不断成长。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李林之、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啊？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五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0: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5: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6: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7: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8: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旅游常常是远离故土，跋山涉水，面临各种不确定的因素。因此我们在旅游的时候别忘了随身带点常用药，尽量避免被身体不适拉低旅游的体验感。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许巍就给大家整理了一份旅行急救药箱必带清单，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旅行急救药箱必带清单，我们首先来说说一些基础急救用品。第一，杀菌消毒用品，肥皂或消毒抗菌湿巾。急救前一定要用肥皂清洁急救工具和双手，如果没有洗手条件，只能用这种湿巾擦拭。普通湿巾没效果，但效果不会比肥皂洗手更好。湿巾的有效成分呢，有或意外受伤造成的疼痛，如果发烧了也可以起到解热退烧的作用。带孩子的家长注意买混悬液剂型，加到儿童配方奶粉里，这样孩子更愿意吃。第三，包扎工具，剪刀或指甲刀可以剪纱布、绷带或者是剪开药包，但是如果坐飞机高铁，剪刀是尖锐物品，不能随身携带，只能放在托运行李里，乘坐期间就不能使用了。相比之下，指甲刀更便携，消毒后可以作为替代。自粘医用绷带，膝盖、脚踝等关节或其他部位受伤的时候可以用绷带包扎，自带粘性，不需要别针或者是其他的工具。纱布，对于更严重的意外伤害，绷带还不够，可以准备一卷纱布和一块纱布垫。镊子，如果有锋刺、碎片或蜱虫扎进了皮肤，镊子可以把它们挑出来。好了，说完了基础急救用品，我们再来说一说旅途必备之晕车药。就算是不容易晕车的人，也要带上几片以防万一。比如适合用于6小时内短途旅行的茶本海明片，以及适合6小时以上长途旅行的东浪荡碱贴片。需要注意的是，有些晕车药会导致嗜睡，当天还要开车的人不能使用。除此之外，皮肤问题常用药也是必备的。芦荟凝胶

可以缓解晒伤和受刺激的皮肤。外用止痒药，炉甘石洗剂可以缓解痱子、荨麻疹、过敏性皮炎和其他瘙痒症状。1%氢化可地松乳膏，短期可以缓解局部皮炎和瘙痒。另外，为了防止昆虫叮咬，还可以带上含驱虫成分的花露水或电蚊香液，如避蚊胺、驱蚊汁、柠檬桉树油等等。外用抗生素软膏，对于浅表性伤口抹点抗生素软膏，可以预防细菌感染，比如轻微的割伤、擦伤可以用莫匹罗星软膏，轻度小面积烧伤可以用红霉素软膏。外用抗真菌药，如果担心皮肤受到真菌感染，比如患上脚气，可以备一管抗真菌的乳膏，如益康唑或特比奈芬。治疗痤疮的外用药，容易长痤疮的朋友可以带上消除粉刺皮损的维 A 酸乳膏，抑制痤疮丙酸杆菌的过氧苯甲酰。治疗冻疮的外用药，如果要去非常寒冷、手容易冻伤的地方，可以带上治疗冻疮的复方鱼肝油氧化锌软膏。胃肠道问题常用药也是要准备一些的，包括抗胃酸药物，比如碳酸氢钠片、铝碳酸镁，能够缓解胃酸过多导致的胃灼热、反酸或轻度消化不良。止泻药，有些人一去陌生的地方呢，就容易拉肚子，这个在医学上叫做旅行者腹泻。对于这类人，建议带上止泻的蒙脱石散，还有防脱水的口服补液盐。治便秘的药物，有些人则相反，出门在外容易便秘，那就建议带上温和的泻药，比如刺激大肠蠕动的比沙可定、软化大便的开塞露，或者是增加粪便含水量的乳果糖。但是也要小心，这类药物可能会让你突然拉肚子或者肚子痛。旅途当中，为了应对打喷嚏、咳嗽、流鼻涕的症状，可以带上这些药物。抗组胺药可以缓解打喷嚏、流鼻涕等过敏的症状。复方感冒药帮助缓解鼻塞、咳嗽和头痛。日夜两用的感冒药比较好，日用的不含马来酸氯苯那敏，可以避免白天嗜睡，开车的人尤其要注意。另外，美国 FDA 强调，非处方复方感冒药4岁以下不推荐使用，2岁以下禁用，因为可能会导致严重且危及生命的副作用。止咳祛痰药缓解咳嗽和痰多的症状，还有生理盐水喷鼻剂可以湿润并清洁鼻孔，缓解过敏和鼻塞。凡士林，如果要去特别干燥的地方，鼻子容易出血，可以用棉签蘸取凡士林涂在鼻黏膜上保湿。当然，咳嗽发烧较重的时候，要及时去发热门诊就诊，以免存在更严重的情况。我们刚才说的这些药物都是给偶尔生病的健康人群来用的，绝大多数呢是非处方药。而对于有慢性病长期在用药的人群，如糖尿病、高血压、哮喘、类风湿关节炎患者，还要携带平时定期服用的药物，其中很多是处方药，最好带的比计划出行天数要多一些。出门前最好把医药箱里所有的药物列一个清单出来，处方药和非处方药分开放，不要扔掉或换掉包装，而是应该保存在原来的包装里，这样才能得到妥善保存，而且便于辨认。说明书也别扔，可能随时需要看，按照说明书规定的剂量或遵医嘱用药。如果带着孩子出门，请把急救药箱锁好，或者放在孩子够不到的地方。对于旅途中常见的小问题，这个急救药箱可以说是相当实用了，但如果病情或伤情达到了中度或重度，那还是要及时的去医院就诊。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很多人的概念里，多动症一般是淘气成绩不好的孩子的标签，但实际上有些成绩好的孩子也可能患有多动症，甚至一些看起来和常人没什么差别，只是有点小毛病的成年人也是多动症患者。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恼人的哪种类型的症状最为突出。第一，注意力不集中为主。这类患者并不多动，可能是班上不起眼但是又比较努力的孩子，很难让人联想到多动症，从而容易没有哪个是最突出的。多动症的原因和风险因素啊还不太清楚，但是目前研究发现遗传在其中占主导作用，甚至还可以这样说，多动症患儿的父母自己也更有

有可能是成年多动症患者，其他可能的原因还在研究当中，比如脑损伤、母亲孕期或年轻时暴露在有风险的环境中，比如铅污染、孕期喝酒和吸烟、早产、低体重儿等等。但是一些民间广为流传的说法，比如多动症是因为吃糖太多、看电视太多、成长环境不好，比如生活条件欠佳或家庭情况混乱所引起的，并没有得到科学研究支持。当然，这些或许是雪上加霜的因素，会让某些多动症患儿的症状恶化，但是目前的证据还不足以证明他们是导致多动症的主要原因。过去20年，在美国儿童和青少年中，多动症的诊断呈上升趋势，其中一部分原因是过度诊断。比如一旦老师怀疑孩子有多动症，就会联系家长，建议他们带孩子去医院看病。另外呢，在美国还有一些家庭的家长呢是比较焦虑的，哪怕孩子只是有轻微的症状，也会带去医院诊断，希望给孩子服用治疗多动症的药物，甚至借此提高孩子的专注力和成绩。但是这样反而可能会让孩子产生消极心态，学习成绩下降，还会被药物副作用干扰，如睡眠障碍、食欲不振等等。当然也有一些家长讳疾忌医，很抵触带孩子去看精神心理方面的疾病，导致一些症状和损害更严重，更需要治疗的孩子却得不到治疗。更可悲的是，很多人误以为多动症是小孩的专属，其实一些成年人也患有多动症，同样的不一定是多动，而是缺乏注意力，却一直没有被诊断出来。比如很多成年患者在工作中表现时好时坏，经常失业，管理日常事务的能力很差，比如做家务、交水电费等等，人际关系有问题，可能有长期的挫败感、内疚或自责感，这些症状可能会导致各方面的问题，比如因此丢了工作，在婚姻中出现过多的矛盾冲突和痛苦，由于冲动消费负债累累，或者是由于成绩不及格在大学里留校查看。老年患者的症状可能就不太一样，比如可能会极度不安，或是精力旺盛的活动而使他人筋疲力尽。虽然有的症状从儿童早期就很明显了，但是有些患者可能要到很晚的时候才会出现重大的问题。有些人从小非常聪明，有才华，学业表现很好，就把多动症的问题掩盖过去了，老师家长都不会觉得这是问题，可能直到高中、大学或找工作之前，他们都不会遇到太大的问题。另外，有些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父母可能提供了很好的保护支持，这样也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多动症症状的影响。但是一旦他们开始成年独立生活了，问题就慢慢暴露出来了。总之，不管什么年龄，如果生活中遇到类似的重大问题，怀疑自己有多动症，建议及时去心理精神科就诊，寻求专业人员的帮助。健康心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分享了旅行急救药箱必带清单以及恼人的多动症。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利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

0: 气，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银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插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2: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3: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4: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5: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6: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7: 妈妈，楼下开会了。
3: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8: 邻居你好。
9: 邻居您好。
10: 邻居，有你真好。
3: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2: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3: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12: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享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13: 我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Hello 音乐，你好，五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大家在午后的12:06准时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五月。今天呢是2026年9月4日，是星期五啦，一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是不是感觉空气里都轻快了一点？这周的忙碌终于快要告一段落了。那今天的第一首歌呢，五月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首歌名很有意思的歌曲，是来自毛不易的《于是没有洗头》。说到没洗头，大家有没有

有过这样的时刻，周末他在家懒得动，或者是工作日太累，早上实在不想早起那十分钟，又或者反正也没人见，索性就不洗了。毛不易把这种懒得洗头的日常写成了一首非常有趣的歌。那这首歌呢，收录在他2021年发行的第三张专辑，名字叫做《幼鸟指南》当中，是专辑里标记为妥协主题的一首歌。好了，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于是没有洗头》。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2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王赫野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多疑的恋人》。这首歌呢，是在2026年6月，也就是3个月之前刚刚正式上线的。专辑介绍里说，爱意时常包裹着细碎迟疑，日复一日的朝夕相守，早就已经证明心动只为一人沦陷。中午了，别在爱情里想太多，要好好享受当下的陪伴。

0: 来自好月无荒旗下艺人王鹤野全新专辑珍宝的单曲《多疑的恋人》正式上线。偷偷的音色以叙事口吻吟唱，用双视角剖开亲密关系里的拉扯，一面是奋不顾身的赤诚偏爱，一面是反复内耗的敏感心事，甜蜜和酸涩交织，被困在自我搭建的情绪牢笼，迟迟无法全然接受偏爱。 Love is eternal， 想你你亲口 say that you're mine。
1: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2: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擦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3: 吃多少成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4: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5: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6: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7: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8: 妈妈，楼下开会了。
4: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9: 邻居你好。
10: 邻居您好。
11: 邻居，有你真好。
4: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2: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1: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12: 我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北京时间中午的12:3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五月。那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下一首歌呢，是来自 Vicky 轩轩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不透明》。之前呢，其实我们也听到过有关于轩轩的歌了。那这首《不透明》呢，收录在了轩轩2026年的专辑《我的房间》当中。《我的房间》是一张关于成长、关于勇气与爱的专辑。推开门，我们将进入一个用音符和幻想构建的私密世界。这里有创世神话的倔强，也有暗恋宇宙里跳动的脉搏，有深夜枕边的悄悄话，当然也有梦醒之后与现实世界和解的温柔、坚韧与共生。在这里，允许任何情绪的存在。这位20岁的女生用她独特的音乐语言证明，情感没有高低贵贱，正如每个人都值得成为自己故事的主角一样。

成长是什么？是把锋利藏起来，还是把日烈藏进日常的缝隙当中？是学不会不再急着证明，还是知道哭泣不等于逃避？也是终于能和那个纯真的自己说一声没关系了。那些没能如愿的事情，是他们教会我清晰地看待自己。接着翻山，翻越新的山岭，请记住，你是自己的船长，随时可以调转船头，开往另一个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的12:45，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五月。刚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容祖儿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明日恩典》。那在歌曲结尾的时候，还听到了一段轻声合唱的生日快乐的歌。那其实这首歌容祖儿的创作初衷是什么呢？他说就是想鼓励大家珍惜眼前的一切，不要气馁，因为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应该以乐观的态度去迎接每一天。歌词里面也有一句话五月非常的喜欢，说还有恩典开遍面前，寒季终必回暖，不管此刻你在经历些什么，冬天总会过去的，春天也一定。

值得一提的是，于明说高一音乐课老师介绍给我们听的这首，也是这首歌，歌词非常的积极向上，旋律也很动听，被中国香港的中小学校选作好多校歌。

0: 来自许明明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不拆穿》。那先和大家聊聊歌手吧。许明明呢，是92年出生在天津，毕业于天津音乐学院的一名歌手。很多人其实都认识他，是从2013年那档《中国梦之声》开始的。他在节目里唱了一首《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当时评委韩红就说他是天生的歌手。
1: 不是捆绑谁的手段。
0: 与此同时呢，黄晓明也说许明明有大将之风。后来呢，他拿下了全国总决赛第8名的好成绩，签约了东亚唱片，算是正式的踏进了这个圈子。不过这些年来呢，他的发歌速度其实并不算快的，一直在自己的节奏里慢慢的走。我们再说回刚刚听到的这首《不拆穿》。那这首歌呢，是发行于2018年的5月份，是由许明明自己作词作曲并完成的一首歌。当然了，这张专辑的创作大部分都是居家状态完成的。他说歌词里面写了很多人与人之间的细思极恐的情绪，有质感的编曲搭配他低声的吟唱，把那种想往前走却又不敢往前的心事唱得

网友大腿打我身上留言说，当你感觉需要钱的那一刻，你的青春就彻底结束了。还有网友踏月献星河说，所有的不辞而别早在过往做好了一切的铺垫。成年人的哀伤不是一刀两断的短痛，而是某个深秋的阳光下午，你喝着咖啡，却因某个人的某句话、某段旋律，想到了以为早就过去的某个人。还有网友家谱月留言说，第一次听这个歌手唱歌，感觉声音有一点像蔡健雅和范玮琪的结合，还挺有特色的。嗯，确实是。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到的这首歌，是一首来自李飞和李棒棒的《收到请回话》。

这首歌是来自李飞和李棒棒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收到请回话》。那这首歌呢是两个人在2020年合作的作品，是由李棒棒作词作曲，然后某编曲。有意思的是，它被称作是2020年最甜美的一首表白情歌，却是用对讲机的方式唱出来的。歌词里面说，咔咔，收到请回话，想你了呢，完毕。整首歌充满了等待回复消息的那种期待感，一句收到请回话像是感情里最小心翼翼却又最勇敢的瞬间。周五的午后，愿大家发出的每一条信息都能及时的有人回复。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的下一首歌是来自陈静飞和王佳怡。

刚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王佳一和陈静飞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冬》。专辑简介里面有一段非常非常长的话，它的大概的意义呢，就是冬天被雪面完全覆盖了，永远是冬天，在上面待一小会儿就觉得冷得掉耳朵，而除的地表专列和少得可怜的站点，也没有其他交通工具的情况下，要怎么熬过这个冬天呢？

0: 网友日落时跟我见面吧，说男生的声音有时候会让人觉得有一点像李健老师。嗯，真的吗？
1: 现代河海新西市为您报时。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4: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5: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4: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5: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4: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5: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6: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7: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

来自很美味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跟我在一起》。那很美味呢，是独立音乐人，他除了《跟我在一起》这首歌，还有另外一首《记得说晚安》，也有非常高的传唱度。他的音乐风格偏向于独立流行，嗓音当中呢，带着一丝温柔，又带着一丝慵懒感。有人评价很美味的歌声是治愈系女声，也有人喜欢她那种不太使劲轻轻唱歌的状态。再说回这首《跟我在一起》，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20年10月，是她由是由她本人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了同名的专辑当中。这首歌呢在互联网平台的音乐播放量超过300万，收藏量也是相当可观的，是她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歌词里唱，你抬起头看我眼睛，里面藏着小星星，还没说的话让我说给你听吧，简单直白，没有弯弯绕绕，就是一份大大方方的喜欢。所以说周五了，五月想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如果你心里有想见的人，不妨大胆一点，一起来听我们这首歌吧。

来自亚森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微醺1993》。那大家听过这首歌一定很好奇，1993年对于亚森来说究竟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但其实呢，1993年的时候亚森才只有2岁。所以说亚森呢不可能真的记得那一年发生了什么，但他用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方式，就是通过上一辈人的视角去回忆，把那些听来的故事、翻看的老照片还有父辈的青春片段都揉进了这首歌里面。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下一首歌，是来自尹露西的《我想我会》。

刚收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欧瑞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不温暖的歌。听到不温暖的歌，有产生丝丝凉意吗？那现在的天气是不是感觉更凉爽了一点？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有长镜和房东的猫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爱与喜欢的区别。其实这首歌的阵容还蛮有意思的，有长镜呢是2018年通过偶像练习生的成员身份出道的，那他呢是团队内的主唱担当，而房东的猫是用王心怡和吴佩岭组成的民谣组合。2015年呢，凭借一首《云烟成雨》被大家所熟知。那两个人的声线放在一起，一个清澈高亢，一个温柔治愈，像两种不同温度的拥抱叠在一起。好啦，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来自有长镜和房东的猫的《喜欢和爱》。

一首爱与喜欢的区别，来自有长进和房东的猫。希望我们大家都能遇见那个让你分清喜欢和爱的区别的人吧。那时间呢，来到了中午的下午的1:22了。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五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即将要接近尾声了。今天是2026年9月4日，是星期五，一周的忙碌终于走到终点了。下班之后呢，记得把时间还给自己，把心情交给周末。祝大家周末愉快了。那下周不管天气如何，不管心情如何，五月都还会在老时间老地方陪伴着大家。我是五月，周末的五，音乐的乐，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们周末愉快，下周再见啦，拜拜。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8: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9: 营口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18次代表大会召开，
8: 李军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本台记者报道，9月3日，营口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18次代表大会召开，市委书记姚花明出席大会闭幕会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石卫东、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出席，省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王玉出席会议并讲话。姚花明代表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向大会召开以及新一届市工商联领导班子表示热烈祝贺，向全体代表和全市非公有制经纪人士致以诚挚问候。他说，过去5年，市工商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和工商联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两个健康工作主题，团结带领广大民营经济人士积极投身发展实践，为推进营口全面振兴做出了积极贡献。广大民营企业胸怀大局，迎难而上，自强不息，始终与营口发展同频共振，彼此成就，是营口振兴发展的压舱石，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城市建设的合伙人，对外交流的金名片，增进民生福祉的助推器，为推动营口全面振兴迈出新步伐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姚花明强调，15-5时期是营口全面振兴、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的战略机遇期、聚力攻坚期、重要窗口期，新一届市工商联要发挥优势，最大限度调动民营经济人士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服务推动营口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在强化思想政治引领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创新理论武装，强化价值观引领，确保工商联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在服务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当好促进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的引路人，护航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服务员，协助党委和政府与民营企业沟通的牵线人，要在加强自身建设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加强机关建设，完善组织体系，夯实基层基础，强化商会组织建设，努力建设成为政治坚定、服务高效、团结奋进、充满活力的民营经济人士之家。广大民营企业家要保持发展定力，增强发展信心，做胸怀报国志的奋斗者，一心谋发展的实干家，守法善经营的守护者，先富促共富的带头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营口实践中大展宏图，大显身手。市委将一如既往坚定不移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全力为工商联履职、民营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工商联第17届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市工商联第18届执行委员会，冯哲当选为市工商联第18届执行委员会主席，市总商会会长，审议通过了有关决议。市领导李进辉、张立军，市中省直有关部门、各民主党派、统战团体有关负责同志、各县市区委统战部部长、市工商联总商会第18次代表大会代表参加会议。
8: 本台记者报道，9月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李军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及省委、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市政府党组学习教育开展情况，研究贯彻落实工作。会议指出， 市政府党组坚持把抓好学习教育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重大政治检验，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和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有力有序完成了学习教育各项任务，取得了明显成效。通过学习教育，政府系统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更加坚定，为民造福的价值导向更加鲜明，科学决策的制度机制更加完善，担当作为的实干作风更加扎实。会议要求，政府系统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持续深化理论武装，夯实思想根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务实管用的制度规范。会议强调，要抓实政机关常态化教育，树牢实干导向，常态化查摆整改政机关偏差问题，坚持正面示范引领与反面警示教育双向发力，深化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要坚持实事求是，立足我市资源禀赋、发展基础和短板弱项，找准工作抓手。要从严加强管理监督，强化制度约束。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紧盯一把手和关键岗位领导干部，常态化落实谈心谈话、防微杜渐。要落实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要求，精准把握三个区分开来、涵养风清气正、干事创业政治生态。会议要求，要压紧压实政治责任，巩固整改成效，对标对表中央及省市委部署要求，扎实抓好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回头看工作。要坚持与政府重点工作任务紧密结合，健全责任链条，教育引导政府系统党员干部不断丰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生动实践，以严实作风推动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的各项部署落地生根。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9: 五年春华秋实，五年耕耘奋进。2021年以来，市农业农村局统筹推进文产保供、产业升级、乡村建设等重点工作，持续夯实农业发展根基，延伸拓展产业链条，本土特色农产品影响力不断提升，多项指标领跑全省，交出了一份农业增效、农村增美、农民增收的乡村振兴答卷。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6: 在大石桥市虎庄镇营口云垦牧业有限公司投资3亿元打造的肉鸡智慧农场拔地而起，连片标准化鸡舍整齐排布，这座现代化养殖基地彻底颠覆了传统肉鸡养殖人工密集、管控粗放的旧模样。横舍内物联网智能系统化身养殖管家，全天候监测温湿度、空气质量，自动完成喂料。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早出晚归，户不照庙，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2: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3: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4: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5: 妈妈，楼下开会了。
0: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6: 邻居你好。
7: 邻居您好。
8: 邻居，有你真好。
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凝聚银发力量，
10: 展示

0: 银铃风采，欢迎收听银铃之声。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西洋交响。
1: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
0: 关注健康，乐享银铃，欢迎走进健康享。

0: 的慢性呼吸疾病已经和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还有糖尿病啊、代谢性疾病一起被世界卫生组织共同列为了全球四大慢病。所以说啊，大家还不能忽略了这个病哈、慢阻肺。那引发慢阻肺的主要因素都有哪些呢？我们应该怎么去预防它呢？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营口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治科科长、主管医师陈丽丽陈科长，和大家好好的聊聊什么是慢阻肺，那哪些信号是需要警惕的，日常我们应该怎么养护呢？你好，陈科长。
1: 你好，小主。
0: 嗯，和大家来说说哈，这个什么叫做慢阻肺啊？大家可能对这个词儿就有点陌生，它不像说高血压、糖尿病，我们知道的可能比较多啊，比较日常一些了。那具体的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啊！今天非常荣幸哈，走进我们银铃之声的节目，来跟大家聊一聊慢阻肺这个知识哈。慢阻肺啊，它的全称叫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它是一种常见的、可以预防的、也可以治疗的疾病。它的这个定义啊，叫以持续呼吸困难和气道受限为特征，通常呢由明显暴露于有毒颗粒或者是气体引起的气道或者是肺泡异常所致。吸烟呢是慢阻肺最常见的危险因素。那么患者通常呢会有这个咳嗽啊、咳痰呐、这样一个呼吸困难呐、这样的一个症状。
0: 嗯。那大家一听就知道了哈，看看能不能对上号。比如说持续的这种呼吸困难，喘不上来气儿，特别的难受。那对于这个病哈，刚才也说了，大家对这个词、对这个病好像很陌生。那现在全国呀，包括全世界啊，得这个病的人多不多呢？
1: 啊，是这样的哈，我们国家在2023年、2024年的时候呢，这全国范围内呢做了一个整群抽样调查，调查是覆盖了全国31个省、120个区县。是对18岁以上的这个常住居民呢进行了一个调查，采取的这个样本量呢是15万多人。根据这个数据呢显示，我国18岁以上人群的慢阻肺患病率为13.7%，40岁以上的人群的患病率呢是29.6%，那60岁以上人群的患病率呢高达48.3%。接近了一半人哈，然后这个男性的患病率是明显高于女性的，然后农村地区的患病率是要高于城市地区的。估算呢，我国18岁以上慢阻肺患者总人数约为1.3亿人，就是比2018年的时候的1亿人是增加了3000万人哈，这个疾病负担是持续在攀升的。
0: 嗯。也就是说啊，它的比例没有那么高，但是也是相对人群。你看刚才提到了60岁以上的人群的患病率会高一些，而且男性的患病率是明显的高于女性的，可能是因为生活习惯哈、等等，还有这个农村的患病率也是比城市的患病率也要高一些的。大家也知道哈，对于一些疾病可能来的比较快哈，就比如说像我们提到的这种心梗啊、冠心病啊、脑梗啊，那这个慢阻肺它的这个情况也是同样的吗？就比如说来病比较快、来病比较急、死亡率比较高吗？它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1: 哦，它慢阻肺，你看通过这个词儿可能就感受出来
0: 哈，慢哈，
1: 对，慢，对对对，它的这个。就是典型的这个临床表现，它是长期的这个慢性的咳嗽、咳痰，它是进行性的加重的这种呼吸困难啊，就是存在这个早期呢它没有明显的这个症状，只是说通过这些检查能发现它这个异常。然后现在的这个慢阻肺的人群，就是像那个校主刚才说的哈，就是我们这个知晓率不是很高啊，就是达到了仅为12%左右啊，就是说，然后接受这个肺功能检查的这个人群也不是很多，40岁以上的接受这个肺功能检查的只有，100个人当中仅有3个人，就是非常非常的低。然后呢，确诊为这个患者之后呢，他这个规范治疗的也不是很多，也仅为20%左右啊，所以这个提高我们居民对这个慢阻肺的这个重视啊，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大家可能提到这个词儿哈，就觉得。

0: 隐隐约约听过，而不像说一些疾病哈，像我们东北来说哈，脑梗、心梗，可能身边患病的人会更多一点，更普遍一点。慢阻肺刚才也提到了，陈科长说了，它慢，所以说呢，它比较隐秘，就是说我们可能咳嗽就当哎呀，我们是气管不好啊，肺不好，咳嗽两天就可以了。他想象不到它是一种疾病哈，这个疾病可能就叫做慢阻肺。那这个慢阻肺的典型的症状有哪些？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咳嗽，那咳嗽的话，那我就是气管不好啊，我咳嗽两声没事啊，对吧？那到底有哪些典型的症状呢？和大家来说一说。
1: 行，那再跟大家说一下，我刚才说了，就是它是长期的这个慢性咳嗽咳痰哈，但是慢阻肺对这个呼吸功能，它主要是对这个呼吸功能哈造成这个损害，它的这个症状呢是从咳嗽、咳痰到气短，再到憋气和胸闷，它是呈现这种进行性的发展的啊。严重的这个患者最典型的症状就是呼吸困难、憋气，就是即使是你坐着或者躺着不动啊，也有那种就是憋气的感觉，就像被人掐。就是掐住脖子的那种感觉，
0: 上气不接下气。
1: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他这个慢阻肺病啊，同时呢，它会引起身体活动耐受力下降，就我们呼吸不通畅了，所以患者在就是
0: 日常生活当中
1: 就会出现，比如说不能快走，爬楼梯可能也费劲儿，然后也干不了体力活，甚至说咱出门社交都存在这个困难啊，就是。影响咱基本的生活啊，有一些人呢，就是在基本生活中，他可能还需要这个吸氧来维持，就是不能自理，需要家人的照顾，这是就是严重的这个情况哈。然后他这个身体状况呢，健康状况，也比这个正常人呢，也要稍微低一下，比如这个劳动能力啊，生活质量都会受到这个严重的影响。他这个初期啊是没有意识，就是到。就是刚开始其实
0: 他意识不到是慢阻肺、
1: 意识不到的，对、然后到后期这个咳嗽咳痰，这个是慢阻肺的一个症状，然后呢直到这个呼吸困难逐渐加重了，然后呢还会引起一些心脑血管方面的这个并发症，是这样的，它这导致它这个就是肺功能，它如果受损了，它是不可逆的啊，它是不可逆的。所以呢咱说这个慢阻肺它叫沉默的杀手啊，就是起病非常的隐匿。
0: 就是我们刚开始就觉得是个咳嗽哈，比如说我刷个牙我也往外语，可能咳嗽两下子，觉得我平常抽个烟啊不太好，嗓子不太好，气管不太好，肺不太好，很正常。但是越来越重，越来越重，重到什么程度呢？就会发现我正常的生活已经受到影响了啊！我可能我上个楼梯，我走走道，哎，不行。然后呢，会发现啊，可能是我心脏不好，他都会想不到是慢阻肺的。
1: 对，
0: 慢阻肺的时候，觉得可能我心血管倒腾不上来气儿哈。但其实可能我们的肺出现了问题。啊，刚才提到了哈，说这个，一咳嗽可能跟我们心脏不舒服可能也有关系哈。同时，我们咳嗽。也可能怀疑自己是什么慢性支气管炎呐、肺气肿啊等等哈。那我们提到的慢阻肺啊、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它们之间是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关系吗？
1: 慢阻肺啊，大家可能在这个生活当中可能常听说慢支、老慢支
0: 啊，对，老慢
1: 支肿，
0: 对
1: 吧？啊，它这个吧，就是慢阻肺跟他们还是有一点区别的，就是有一些慢性支气管炎和肺气肿可能会发展为慢阻肺病。啊，慢阻肺病它的典型的症状与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和肺气肿是有相似的地方的，也可以表现为这个慢性咳嗽啊、咳痰、呼吸困难。但是慢就是说我们所谓的这个老慢支、肺气肿，它并不一定是这个慢阻肺病，只有进行肺功能检查了，我们通过这个检查指标出现异常，发现这个气道不通畅了，然后呢我们使用什么支气管扩张剂啊这些，然后指标也不能恢复正常，证明它存在这个持续性的气流受限，所以就诊断为这个慢阻肺病啊。这个就是它需要通过咱这个专业的肺功能检查来判定是什么样的一些疾病啊。
0: 也就是说哈，这个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和慢阻肺，他们仨不是一回事儿，
1: 不是一回事儿。
0: 所以说我们具体的咳嗽啊，或者是不舒服、喘不上来气儿，我们还是要到医院去确诊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哈，来做一个。

0: 这个肺功能检查哈，
1: 对，
0: 啊，刚才也提到说，农村的患病率比城市要高哈，男性的患病率比女性要高，
1: 嗯，
0: 也就是说，他其实好像有一些特定的人群更容易得这个慢阻肺，有哪些人更容易更招惹这个病呢？
2: 这个慢阻肺它有几个危险因素，就是说年龄大于40岁以上，然后呢有这个吸烟史。包括哈我们说的一个二手烟
0: 啊，你在这个
2: 二手烟、三手烟啊，也是
0: 棋牌室。你说我不抽烟，但是你天天这么熏，
2: 对，
0: 对你的肺也是一种严重的伤害。
2: 对对对，
0: 嗯
2: 啊，然后这个其实也要引起重视哈，不光说我不抽烟，但是你看家里面有人抽烟了，
0: 嗯，
2: 可能也是受影响的啊。还有这个就是家主有这个慢阻肺病。使的啊，就是比如说
0: 遗传
2: 父母啊啊，对这个或者是这样的祖父祖母啊这种啊有这个家族史的，再有就是说这个有老慢支、哮喘、肺气肿这样的患者啊，也容易得这个慢阻肺。再有呢，刚才说是这个为什么农村容易高发，是因为他可能生活在这个空气污染的这个环境当中啊，比如长期接触粉尘啊或者有害气体啊，或者是有一些。农村要常烧那个煤
0: 啊，
2: 对，烧那个柴火，就用取暖做饭啊。这种呢，因为它都需要呼吸嘛，哈，就是接触到的这个大量的这个油烟，这种呢是容易得。再有就是这个营养状况差的，体重偏低的，还有呢就是胎儿时期这个肺发育不良的人呢，容易得这个慢阻肺啊，有这样的一个风险。
0: 明白了哈。陈科长讲的特别清楚哈，就是我们首先身处的环境，它首先是挺重要的。如果你整天接触粉尘，那么对我们的肺肯定是一种伤害。包括吸烟呐、二手烟，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对我们的肺是非常大的伤害的。还有家族啊、遗传呐、包括这个在我们胎儿时期啊，这个肺发育不良的人，所以大家都要格外的去关注一下。那如果我们得了这个慢阻肺哈，它初期有一个什么样的症状？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咳嗽哈，我们可以早发现、早预防。那慢阻肺早期还有一些什么样的隐匿的症状呢？我跟大家来说一说。
2: 好的，就是刚才一直在说哈，这个慢阻肺病啊，它那个气道就是
0: 感觉被堵住了。
2: 对对，就是早期可能感觉不到。但是其实那个肺子已经在这个悄悄的抗议了哈，所以如果出现以下的这些症状呢，大家它其实相当于是一个求救信号，希望大家呢要引起重视。比如说这个慢性咳嗽，就起初的时候是偶尔咳几声，渐渐呢就变成每天都咳嗽啊，就是特别是早晨起来的时候咳嗽非常的明显，这种呢要引起注意了。再有呢就是咳痰。多为白色的粘稠状的那种痰
0: 哦，有的人咳痰是比如说
2: 黄色的
0: 黄色的、
2: 啊、
0: 或者是有带血丝的
2: 啊，
0: 还不是
2: 还不是，对，是白色粘稠状的这种痰。再有呢就是呼吸困难，就一开始在剧烈活动后就出现了，比如说爬楼梯啊，就爬了两层可能就有这种呼吸困难这种情况了，就要引起注意了哈。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情况越来越严重，这样的话希望大家引起注意。再有呢就是有这个气喘和胸闷，就比如说在活动之后会出现这种气短啊、胸闷，也要注意。还有一些高危的人群，像我们说长期吸烟的、长期接触油烟啊、粉尘或有害气体的，这种呢都要格外的警惕，要尽早的去就医。
0: 所以说哈，无论是有什么样的疾病，我们需要的就是早去做检查，然后早发现早治疗哈。那我们在家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简单的给自己来做一个诊断呢？陈科长和大家来说一说。
2: 这个肺功能刚才我们也说了哈，要做这个慢阻肺要进行这个诊断哈。
0: 对，
2: 诊断可以进行这个肺功能的检查，它其实是诊断慢阻肺病的一个金标准，不是说人人就是都可以做哈，有一些人还是需要注意的，就是一个月之内出现过心衰、心律失常，或者是有心绞痛的这种人，是不建议做这个肺功能的。那其他的人呢，特别是我们40岁以上的这种人群呢，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定期的，一年呢，在体检的时候哈，加上这个肺功能的这个检查。现在这个就是这个检查呢，也非常的普遍。 啊、哦，比如说在一些体检中心呢，他们都有这个肺功能的这个检查设备。
0: 哦，那肺功能检查是检查血呀，还是说拍照啊？
2: 啊、它是一个我们小时候应该做过，就像那个吹肺功能的那个
0: 啊，吹气，
2: 吹气，
0: 一吹就可以了。
2: 啊、对 对, 对，
0: 这么简单，
2: 对，很简单。
0: 哎，因为有很多老年朋友，他不愿意检查身体，就觉得我不想抽血，我不想做这个哈。
2: 他这个没有
0: 检查，很简单，
2: 对，不需要抽血，也不需要、
0: 啊、
2: 也没有什么损伤
0: 疼痛
2: 啊，对，也没有疼痛 啊，所以就是非常简单，就配合医生啊他的那个指令，
0: 一呼一吸，
2: 对，就可以了、
0: 哦、
2: 也是非常简单的啊。这个呢不是很复杂，所以呢大家如果在今后体检的时候呢可以把这个项目加进去啊、
0: 嗯、还有呢就是除了
2: 再有就是、
0: 这个、
2: 相对来说就是需要上大医院呢，我们去做的，比如说做这个 X 线或者胸部的 CT 啊、这种就是可以做一个鉴别诊断，排除一些并发症啊、还有呢，就是像一些血常规呀、我们看有没有合并这个肺部的感染啊、做一些痰培养的这样的一些实验，再有呢就是做一些气血分析，这些都是需要抽血化验的啊。就是如果说肺功能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如果说肺功能发现说咱这个肺子有一些问题，
0: 再做进一步的检查、
2: 我们再去做一些拍一些胸片啊，
0: 嗯
2: 啊，是这样，再抽血化验呢，是做一下进一步的这个检查。
0: 嗯，也就是说哈，我们老年朋友就不只是老年朋友哈，就中老年人，我们在体检的时候可以加上这一项肺功能检查，尤其是常年抽烟的这些我们的朋友们哈，我们可以把这个肺功能检查加进去。哎，如果咱没有问题，咱就非常的开心了哈。如果最初的检查稍微感觉这个指标好像不太好，那么我们就接下来进一步的去做一个检查，比如说胸部的 X 线呐、还有这个血常规检查，看看我们的肺部到底怎么样了，到底有没有疾病，那没有疾病就更好了哈。刚才也说了，说得病的人群都有哪些，包括我们怎么样去做这个体检哈。那么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需要如何来预防一个疾病的发生哈。所以说我们怎么来预防这个慢阻肺病呢？首先肯定的就是戒烟就戒烟这个事儿呢，它不只是对我们肺不好、包括对我们的心脏的压力也非常的大。
2: 对对，
0: 所以说这个吸烟哈，大家还是要就是能戒咱们就戒一下啊。那还有呢，
2: 再有呢就是刚才也说了，就是环境对这个呼吸还是非常有这个帮助的哈。就是我们应该是在家，像我们老年人应该在家待的时间就是能稍微长一点，
0: 对，
2: 所以咱早晨的时候起来最好是要做一个通风、每天哈我们就通风最好做个两三次，每次达到这个20分钟以上，咱尽量保持这个室温在18度到24摄氏度之间。然后呢也不家里呢不要过潮，也不要说过干，这样对嗓子呢能有一点好处。还有就是减少去使用一些香薰呐、还有这个空气清新剂这种挥发性的化学物质的这个使用，
0: 它刺激。
2: 对对对，再有呢就是做饭的时候哈，咱老年人不要为了说省钱或者是啊不去使用这个抽油烟机，一定要开这个抽油烟机，
0: 而且你菜做完了之后继续再让它抽，
2: 对对对，
0: 抽个10分8分的，
2: 对对 对,
0: 对，让它这个余烟都给它吸走、
2: 都吸走，
0: 对
2: 对, 对啊，这个其实也浪费不了多少电啊，也为了咱这个身体健康哈，还是一定要把这个抽油烟机打开。再有呢就是要保持好这个情绪啊，情绪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就是怎么
0: 状态、心情，
2: 好的，对对
0: 对，因为有很多老年朋友哈，到了年纪之后，有可能退休了之后，他会有压力，他会焦虑，
2: 对、
0: 焦虑啊，一焦虑你会发现哈，你给你的身体一个很大的压力，然后呢就心情不好，心情不好呢，呼吸它也不畅通，
2: 对 对, 对，
0: 就感觉哎呦，始终就这口气儿就憋着呀，难受，憋着憋着，可能就给自己憋出实病来了啊，对，所以说刚才陈科长提，就是跟大家提到这一点就非常的好哈，就是说我们的心情一定要好一点哈，自己要学会去调节，如果调节不了咱可以出去哈，上上公园 啊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刚才陈科长说了，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哈，这样的心情也会顺畅，呼吸我们也会更加的顺畅啊。
2: 是，可以培养一些兴趣爱好呀，
0: 对呀、
2: 多跟那个
0: 老年朋友
2: 交流交流，
0: 对
2: 啊，这个是很有必要的。再有呢就是我们要提高对这个疾病的认识，就是如果出现我们之前说的比如说咳嗽或者咳痰啊、呼吸困难这样的一些症状的时候呢，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 啊，嗯，不要说哎我
0: 再拖着了
2: 啊，拖着了，对，因为
0: 它这个病是不可逆的，
2: 不可逆的，对
0: 对
2: 对。
0: 就比如说，你看你感冒这个东西吧，你可能你拖着我不吃药，我有抵抗力，我有免疫力，
2: 嗯，
0: 我可以好，
2: 对
0: 啊，我之后我就可以恢复了。
2: 嗯，
0: 但是你得了慢阻肺之后，你指他自己去缓过来这个事儿就是不科学的。
2: 是，
0: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得了慢阻肺，赶紧发现，赶紧吃药啊，给他顶住治疗，而不是让他自己缓好。
2: 对
0: 啊，那如果哈，就刚才提到都是说我们怎么去预防他，那如果真的是得了慢阻肺啊，我们确诊了之后，我们自行应该怎么去管控好自己呢？我们平常还是要做些什么呢？
2: 嗯，不，就是这个慢阻肺呢，我们要树立这种科学管理的意识，要把自我管理呢融入到日常当中哈。一个是如果就是确诊是慢阻肺患者了，首先一定要遵医嘱定期的去进行复诊，
0: 嗯
2: 啊，然后科学的去治疗啊。再有呢，就是如果说咱没有得过哈，咱这个可以接种这个疫苗。我们现在大家也可能听说，特别是流感季节啊，去接种一些流感疫苗啊，或者肺炎疫苗啊，啊，这个呢，它都可以给肺就穿上这个防护的小马甲啊，增强这个抵抗力啊。有根据这个医生的建议呢，也可以去打一些，比如说现在好像很流行那个带状疱疹啊，带状疱疹疫苗啊，这样也是给身体啊多加一层这个保护的机制啊，因为他做这个疫苗，打这些疫苗都是为了我们提高我们自己的这个保护能力嘛，
0: 嗯，
2: 啊，所以这个呢，这个也是量力而行哈，根据自己身体状态啊，我们可以去接种这个疫苗。再有呢，出现这个慢阻肺患者呢，要进行这个排痰的训练，保持这个气道的畅通。还有呢，就是有条件的这个家庭呢，建议呢配这个就是氧疗仪、血氧仪啊，我们来。如果身体缺氧了，我们可以及时的在家进行这个吸氧啊。然后因为有一些患者到后期就是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上个厕所都喘不上来气儿啊，这种血氧饱和度都降得非常低的。那这样呢，如果家里备一个这个血氧仪的话，那这个吸氧能够及时的进行这个吸氧啊。再有呢，如果加重了，就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啊，不能说在家
0: 再拖下去了
2: 啊，这个是一定，我们在这个今天节目当中提了好几次了哈，
0: 就别拖，
2: 千万别硬撑啊，不是说那个忍一时就风平浪静了啊，反而会引起这个巨浪滔天啊，所以这块呢，还是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啊。
0: 嗯，就陈科长哈，全程都在说一个事儿哈，就是如果我们发现了这个病，无论是早期还是说晚期，都不能再拖了。无论您是多大年纪哈，无论是年纪轻轻的你就发现哎自己肺不太好，还是说我们到了老年之后啊，发现了自己已经是慢阻肺了，都不能再拖，该吃药吃药，该治疗治疗啊，不然的话你加重之后，它会对我们的生命是有危险的。你觉得咳嗽没有什么事儿，并不是这样，因为你咳嗽之后你会引发其他的一些并发症，包括心脏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说哈，如果我们发现了这个疾病，赶紧去治疗啊。而且刚才陈科长也说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事儿，就是对于我们老年朋友这个心情哈，这个还是需要我们自己去调节的。如果自己调节不好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上医院去遵循医生的安排，对吧？因为有很多老年朋友可能觉得我心情不好，我可能达到一年甚至是两年我这种持续的心情不好，那么他可能心里就会有疾病了。老年朋友可能意识不到这个问题，他不觉得我自己是心理疾病了。但如果我们真的是长期的心情不好的话，他自己调节不了啊，我们还是也要上医院的啊，听从医生的安排。这个事儿其实不是很可怕的，医生呢也会给各位开药，吃点药之后我们心情也会好起来，心情一好，我们身体可能也会更好了啊。
2: 对，
0: 今天在节目当中非常感谢陈科长的讲解啊，非常的详细。那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就是慢阻肺虽然它不能根治，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科学规范的治疗和管理做到一个带病长寿哈。关键就是咱们早发现早干预，坚持 好好的用药哈，掌握一个正确的一个吸入的一个方法，比如说刚才说的吸氧啊，平常的时候再配合日常的养护啊，护肺养肺。那如果您和家人有长期的这种咳嗽啊咳痰，刚才提到这个痰发粘稠的这种情况哈，活动之后气短，别再当成一个老毛病去扛着它了，抽空咱们赶紧去做一个肺功能的检查，非常的简单，非常的轻松哈，咱们早茶早安心啊，在节目当中。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或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随时欢迎各位的关注。老年人啊，由于身体机能下降的原因，更需要注重自身的养生保健。都说饭后百步走，活到99，这古话啊，不管有没有道理，都提出了一个饭后养生的道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老年朋友的饭后养生之道，一起来看一看饭后养生对于老年人健康到底有多重要。

饭后养生对老年人的健康啊尤为关键。有关这方面的俗语也有很多，比如说饭后一杯茶，提神助消化。其实呢，饭后养生自古就有了。首先，饭后先漱口。古代的医学家张仲景指出了食必当漱，令齿不败而口香，保持口腔的湿润度和清洁，可以刺激舌上的味蕾，增强味觉的功能，有效地防治口腔及牙齿的疾病，并且帮助消化。另外呢，就是饭后再揉腹。唐代的大医学家孙思邈曾经提出，每日起以手磨面及腹，令精液通流，食必当行不踌躇，并且要求以手磨腹数百遍，叩齿36，金令满口。只要能够做到这一点呢，令人能饮食500遍，若饱食则卧，就会生百病。具体怎么做呢？就是以掌心对着腹部，以肚脐儿为中心，慢而且柔软的顺时针和逆时针各按摩20圈。

我们再给您介绍一下饭后慢慢走。在《射阳枕中方》当中啊，记载了十指行数百步大一人这样的说法，说的就是饭后缓慢的行走可以促进胃肠的蠕动，有助于肠胃消化液的分泌和食物的消化吸收。但是不可快走，不可以进行剧烈的运动，散步的时间呢是饭后20分钟，绝不是刚吃完饭就要出去走。但是体质较差或者是患有胃下垂的病人啊，饭后是不宜散步的，而是要在饭后平卧10分钟。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也不适合这项运动。还有一项您可能想不到了，叫饭后听音乐。在《受试保元》当中说，癖好音乐，闻声即动而磨食。道家也有藏癖闻乐则磨的说法，吃饭的时候听柔和清新的音乐能够促进食欲，并且有助于消化。而饭后欣赏音乐呢，可以陶冶情操，使元气归宗，乐而忘忧。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来回顾一下啊，这老年人的饭后养生之道到底有哪些。首先，饭后要漱口，饭后要揉腹。揉腹的方法呢，就是以掌心着腹，按在肚子上，以肚脐为中心，缓慢而轻柔的顺时针和逆时针各按20圈。还有就是饭后的慢慢走，请大家在饭后20分钟左右进行散步。当然有一些疾病的朋友呢是不能够在饭后散步的。最后呢，就是在饭后啊听一些舒缓的音乐，正所谓元气归宗，乐而忘忧。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8: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梁实秋说，人类最高理想应该是人人能有闲暇，于必须的工作之余还能有闲暇去做人，有闲暇去做人的工作，去享受人的生活。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也许现在的你并不拥有闲暇时光，但希望我的声音能带给你一份闲适的心情。

你是一个有安全感的人吗？安全感是闭着眼也能心无旁骛地走下去，是开着灯觉得做梦都是明亮的，是一个人尽情生活，忘记什么是等待，是有人说我爱你，你便放弃对世间所有的防备，是有人说在一起，之前所有的独处都成了能遇见彼此的原因。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有些路通往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会在路上看到什么样的风景。在通往音乐的路上，愿你会在心里听到最美的风景。爱的话

如果一个人给了你很多痛苦，不要忍。很多人把退让当宽容，但宽容的前提是互相体谅。只因太能忍，所以才永远不能翻身。脾气这东西多不得，但一点没有也不行。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如果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我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新世纪广场到了。
6: 小同学，

0: 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3: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4: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
5: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银考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有一个穷人想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国王让他往外跑，跑一段插一面小旗子，只要在太阳落山前赶回来，所有插旗的土地都归他所有。于是那个人便拼命地跑，太阳落山以前已经是精疲力竭，一头栽倒在地上，从此再也没有起来。我们总想要更多美好的东西，却忽略了贪婪往往带给我们最真实的贫穷。

有一天你终究会明白，你爱的不是那段时光，不是那个念念不忘的人，不是那段经历，你爱的只是当年那个羽翼未丰但依然执迷不悔的自己。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政协主席李鸿立出席，省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王玉出席会议并讲话。姚华明代表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向大会召开以及新一届市工商联领导班子表示热烈祝贺，向全体代表和全市非公有制经纪人士致以诚挚问候。他说，过去五年，市工商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和工商联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两个健康工作主题，团结带领广大民营经济人士积极投身发展实践，为推进营口全面振兴做出了积极贡献。广大民营企业胸怀大局，迎难而上，自强不息，始终与营口发展同频共振，彼此成就，是营口振兴发展的压舱石，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城市建设的合伙人，对外交流的金名片，增进民生福祉的助推器，为推动营口全面振兴迈出新步伐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姚华明强调，十五五时期是营口全面振兴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的战略机遇期、聚力攻坚期、重要窗口期，新一届市工商联要发挥优势，最大限度调动民营经济人士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服务推动营口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在强化思想政治引领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创新理论武装，强化价值观引领，确保工商联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在服务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当好促进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的引路人，护航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服务员，协助党委和政府与民营企业沟通的牵线人，要在加强自身建设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加强机关建设，完善组织体系，夯实基层基础，强化商会组织建设，努力建设成为政治坚定、服务高效、团结奋进、充满活力的民营经济人士之家。广大民营企业家要保持发展定力，增强发展信心，做胸怀报国志的奋斗者，一心谋发展的实干家，守法善经营的守护者。

0: 先富促共富的带头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营口实践中大展宏图、大显身手。市委将一如既往坚定不移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全力为工商联履职、民营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工商联第十七届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市工商联第十八届执行委员会，冯哲当选为市工商联第十八届执行委员会主席、市总商会会长，审议通过了有关决议。市领导李进辉、张立军、市中省直有关部门、各民主党派、统战团体有关负责同志、各县市区委统战部部长、市工商联总商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代表参加会议。
1: 本台记者报道，9月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

0: 总要求和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有力有序完成了学习教育各项任务，取得了明显成效。通过学习教育，政府系统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更加坚定，为民造福的价值导向更加鲜明，科学决策的制度机制更加完善，担当作为的实干作风更加扎实。会议要求政府系统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持续深化理论武装，夯实思想根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务实管用的制度规范。会议强调要抓实政机关常态化教育，树牢实干导向，常态化查摆整改政机关偏差问题，坚持正面示范引领与反面警示教育双向发力，深化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要坚持实事求是，立足我市资源禀赋、发展基础和短板弱项，找准工作抓手。要从严加强管理监督，强化制度约束。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紧盯一把手和关键岗位领导干部，常态化落实谈心谈话、防微杜渐。要落实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要求，精准把握三个区分开来，涵养风清气正、干事创业政治生态。会议要求要压紧压实政治责任，巩固整改成效，对标对表中央及省市委部署要求，扎实抓好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回头看工作。要坚持与政府重点工作任务紧密结合，健全责任链条，教育引导政府系统党员干部不断丰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生动实践，以严实作风推动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的各项部署落地生根。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五年春华秋实，五年耕耘奋进。2021年以来，市农业农村局统筹推进文产保供、产业升级、乡村建设等重点工作，持续夯实农业发展根基，延伸拓展产业链条，本土特色农产品影响力不断提升，多项指标领跑全省，交出了一份农业增效、农村增美、农民增收的乡村振兴答卷。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在大石桥市虎庄镇营口云垦牧业有限公司投资3亿元打造的肉鸡智慧农场拔地而起，连片标准化鸡舍整齐排布，这座现代化养殖基地彻底颠覆了传统肉鸡养殖人工密集、管控粗放的旧模样。横舍内物联网智能系统化身养殖管家，全天候监测温湿度、空气质量，自动完成喂料、饮水、清粪等全部工序，过去需多人承担的管护任务，如今一名工作人员便可管理一栋存栏6万只白羽鸡的鸡舍，养殖生产更加高效绿色。自2020年12月营口云垦牧业有限公司正式投产运营以来，企业用一只鸡孵出一整条全产业链，串联起种鸡饲养、基础孵化、饲料生产、技术服务、合作养殖、有机肥生产、屠宰加工、食品精深加工、物流配送等各个环节，成为营口畜禽全产业链发展的典型代表。营口云垦家禽饲养有限公司区域经理白振华：
3: 十四五这五年是我们云垦集团在营口深耕布局、持续加码投资的黄金时期，这几年我们先后启动肉鸡智慧农场、数字化深加工生产线、智能饲料加工厂、冷链仓储一系列项目，眼下肉鸡智慧农场已经全部建成投产，企业能够不断追加投入，稳步延伸产业链，离不开农业农村局一路的贴心帮扶。发展过程中，我们遇到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难题，农业农村局专家上门指导，目前农业农村局全程协助我们申报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省级智慧牧场等项目，争取政策扶持资金，还搭建产销对接平台，促成本地食品企业与我们长期合作。
2: 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汤莹：
4: 十四五期间，我们聚焦农业产业提质增效，着力培育壮大各类农业经营主体，持续夯实产业发展底盘，全市农业发展能级稳步跃升。目前全市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

0: 121家，较2020年增加14家，增长13%。2024年，桂尚农产品加工业营业收入达到237.9亿元，较2020年增加33.9亿元，增长16.6%。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增至62家，新增省级以上龙头企业2家。
1: 个体企业强链突破，行业抱团兴链成势。去年11月，营口市农业全产业链联合会正式成立，我市农业经营主体正式告别小散弱的单打独斗，迈向集群化的抱团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产业动能。5年砥砺实干，营口农业发展硕果盈枝，综合经济实力稳步增强。2025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715元，同比增长5.2%，总量全省第3名，粮食产能领跑全省，水稻最高单产920公斤，平均亩产939公斤，连续多年位居全省第一。特色果蔬产业优势突出，葡萄种植面积18.2万亩，产量43.7万吨，位列全省第一。种植业发展取得突破，盖州成功入选国家区域性蔬菜两种繁育基地，品牌建设亮点纷呈。营口大米入选农业农村部2024年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是当年全省唯一入选的粮油类品牌。乡村建设同步提质，全市建成省级美丽宜居村248个，打造省级乡村振兴示范带2条，省级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特色镇村7个，培育国家级一村一品示范村镇10个。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汤莹：
0: 15五期间，市农业农村局将立足营口振兴发展全局，聚焦主责主业，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目标。我们将抓实粮食安全产能提升行动，筑牢粮食生产安全防线，大力推进特色产业集群培育，加快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与此同时持续做强农产品品牌，用好产业协同平台，带动更多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发展体系，不断拓宽群众征收致富渠道。
2: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我市部分单位开展活动，缅怀先烈，铭记历史，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西市区在中共奉天支部营口小组纪念馆举行铭记烽火岁月，赓续红色血脉抗战胜利纪念日主题参观活动。在纪念馆内，全体人员依次参观了峥嵘岁月、星星之火、栉风沐雨、前赴后继等展区，通过珍贵的历史照片、实物展品和现场复原，深入了解营口地区党组织建立发展的光辉历程，深刻感悟革命先辈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无私的奉献精神。西市区榆市街道办事处宣传委员陈雪：
3: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们生在和平年代，应当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惜当下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今后我将以革命先辈为榜样，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同时积极传播红色文化，带动身边群众铭记历史，砥砺前行。
1: 此次活动是西市区充分利用辖区红色资源优势，打造特色红色打卡线路的重要举措之一。通过实地参观、讲解等方式，让旧址遗迹成为党史教室，让文物史料成为党史教材，引导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从党的革命奋斗史中汲取前行的智慧与力量。西市区委宣传部副部长鲍岩：
4: 西市区将立足深厚的红色家底，以中共奉天支部营口小组纪念馆这艘营口红船为引领，把西炮台遗址、太古码头旧址、三井洋行旧址等红色点位串珠呈现，统筹规划全域红色资源，通过沉浸式、分众化的宣讲研学活动，让红色故事入脑入心，真正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凝聚人心、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
5: 强国复兴有我，汇聚辽河星火。营口市红色故事宣讲团走进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进一步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 宣讲会上，来自市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农工党营口市委会等单位的8名

0: 演讲员依次登台，分别以耄耋军衣单大义、银发丹心硬党旗、药香硬初心、薪火永相传等为题，把营口本地的老兵事迹、烽火岁月里的军营故事、代代相传的红色家风娓娓道来。道家表示，会把从故事里汲取的红色力量转化为扎根岗位的实际行动，以实打实的工作作风为退役军人事务工作再上新台阶奉献力量。站前区青年小学教育集团南开分校举办以英雄永不落幕为主题的爱国主题教育活动，学校勉励学生们铭记峥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先辈自强不息、奋勇抗争的伟大精神，树立远大理想，磨练坚毅品格。学生代表分享个人奋斗目标，立下少年誓言，承诺不负韶华，勤学奋进，在磨砺中不断成长。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李林之、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啊？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五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新世纪广场到了。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7: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8: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9: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

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0: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今天我给您说一段新编鸿门宴。话说这鸿门宴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此计不成则又生一计。
8: 项庄，我看你剑意大不如前，却是为何？
9: 主公，恐是因风寒多日未愈。
8: 天助我也，项庄，何不将那风寒传与刘邦？
9: 樊哙在此，恐难以近身啊。
8: 这有何难，一同进餐即可。沛公项庄皆天下英豪，何不合并食案，对饮言欢？
0: 话说早在商周时期，我国就有了分餐制，这鸿门宴上大家也是各吃各的。项羽突然提出合餐，刘邦犯起了嘀咕了。
10: 项庄有恙，与我合餐必定传染。壮士，我们还是一人一份，分餐也一样尽兴嘛。
0: 就这样，通过分餐，刘邦又一次躲过了鸿门宴。今天我这段鸿门宴新编说的就是老友新朋喜相逢，聚会分餐最文明。
11: 我是节能灯，10瓦的亮度相当于50瓦的普通灯泡，可节电70%-80%。
12: 哇，听上去好厉害呀！是不是以后出门就可以不关灯，无论多晚回家，都有一盏灯在等我？是不是还可以跟你玩游戏？开，关，开，关，一闪一闪亮晶晶。
11: 你真是想多了，虽然我叫节能灯，可节能都得靠你们节约用电的一举一动。
12: 跟你开玩笑呢，我知道节能的不是灯，而是人。
2: 不用时请关灯，这才是节能。
13: 想要飞，
14: 学知识，风采，
15: 听新闻，
14: 放游戏，
15: 听心事，
14: 讲故事，
16: 童书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17: 这里是童心对对碰。

0: 嗨，亲爱的宝爸宝妈，亲爱的小朋友们，这里是童心对对碰栏目，我是李安姐姐。生活随着时间凝结成每一个美好的瞬间，能陪伴宝贝一起成长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宝爸宝妈和小朋友们想了解的，在节目里都有哦。
1: 在生活中，我们总喜欢问一个为什么，
2: 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星星都是白色的？
3: 为什么极光出现在
4: 方便面吃多了为什么不好呢？
2: 为什么我还会磨牙呢？
3: 太舒服，为什么？
2: 为什么我就感觉不到呢？
4: 这是为什么？
1: 这是为什么？开启智慧的大门，寻找生活的乐趣。智慧哆来咪。

明天又迎来我们的周末时光了，那我们看看周末的天气怎么样吧。先说说今天啊，今天咱们出门的时候感觉这个中午的温度还是稍稍有点高的，那早晚依然是温差在线啊，营口盖州大石桥八一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转晴，南风是3到4级，营口城区呢是21到29度，盖州是19到30度，大石桥是19到30度，八一圈呢是18到3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是晴天啊，南风是3到4级，21到29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是晴转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是3到4级。那下午2点前后呢，转北风14到5级，阵风是7级。也就是说，明天咱周六的天气啊是晴天啊，稍微还是有这个温差的。整体天气来说，相对来说是比较凉爽的吧。后天周日的话啊，它是会有一个天气变化的，可能有阵雨或是雷阵雨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伴随着降雨，风力也是会有所增加的，阵风呢会达到这个7级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如果咱们周日要出门的话，就做好防护啊。那昨天的节目当中咱们也提到了，在这样的一个时节当中，在温度的不断变化当中，我们就迎来了白露的节气。那下周一啊就是白露了。白露为仲秋的伊始，暑去凉生，秋燥渐盛。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昼夜温差会越来越大，我们从天气预报当中就能感受到，现在就是已经有这个温差了，但是当这个白露之后可能就会温差更大了。那像对于小朋友来说呢，脏腑是比较娇嫩的啊，而且行气未充，而且比如说像肺肠不足啊，脾肠不足啊，这些都是属于小朋友可能会出现的这样的一些生理特点，他可能没有说像我们成年人那么快的就适应秋季气候的一个转变，而且秋天呢比较容易受这个燥邪呀寒邪的侵袭，可能会引发各类时令的疾病。那在这个时候呢，特别是白露时节，我们就要注意调护，顺应秋令收敛之气。怎么讲呢？就是说以润肺健脾、固护阳气为核心。那比如说日常的调理呀，然后常见的一些预防啊，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啊，就要各位宝爸宝妈就要对小朋友保护起来了。那白露是24节气当中的第15个节气，时间呢基本都是在公历的9月7号到9号之间。这个时候太阳直射点持续的南移，那剩下的暑气啊也是彻底消退了，昼夜寒气滋生，那清晨水气凝冷结成为白露，所以说这个节气就叫做白露了。那当时呢也有这样的一些谚语啊，就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这也就是概括了白露的这样的一个气候特征，也就是说昼夜温差是持续拉大的，凉燥之气呢就是主导着这个时候的气候了。但如果说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白露的这个节气的变化和小朋友的生理特点它是有一些关联的。比如说秋燥啊，它可能会比较伤肺，因为秋天五行属金，那对应的就是人体的肺脏，秋季主气呢就是比较燥，所以白露之后啊，燥气当令，我们经常说有点这个燥热，但是呢又有点凉，所以燥热和凉燥它就是交替出现的。那当这种交替出现的时候，就非常容易伤害人体的肺经。那这个时候你像小朋友这个肺肠不足哈，然后肺部的津液呀胃气本来就有点亏虚，那
所以说就会出现一些不同的这种感受，就有点不太舒服啊。你像通过这个口鼻皮毛侵入体内，就很容易造成身体的一些不舒服。特别呢还有这个时候啊，秋凉伤脾，因为小朋友呢就是会有一些脾肠不足的情况，你像脾胃运化的功能它没有说就是发育的特别完善，还没有到那个时候，那阳气它就会比较偏弱。那像白露之后，这个气温啊要比现在温度还要会降一些，所以这个寒凉之气就很容易侵袭脾胃。那如果说养护不当吃了一些生冷的东西，就会损伤脾胃的阳气，导致运化失常。所以说你像阳气的收敛，你就需要固护。天地阳气呢，它是由外发散转向由向内的一个潜藏，所以说人体的这个阳气它就随之啊会收敛内敛。特别是小朋友阳气是比较娇嫩的，稳定性可能也比较差，那这个时候在饮食起居上呀就要注意一下了。你像这个时候常见的秋燥就是咳嗽，是小朋友最典型的一个问题之一了。那这个时候啊不舒服啊，这个肺湿清润，然后肺气失宣，就干咳，然后觉得没有痰，或者是痰少粘稠，然后也咳不出来，就伴随着咽喉的肿痛，然后鼻腔的干燥，可能口唇干裂起皮儿啊，这个时候都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也可能会出现风寒感冒啊，或者是过敏性的鼻炎疾病等等吧。因为这个时候白露的温差是比较大的，所以早晚的寒气就会更重一些。那我们就要发现它的一个气候变化的特点，你像夜间出门或者是晨起，你就很容易受凉，受凉就容易风寒感冒了，对吧？那这个时候这个流鼻涕头痛咳嗽等等。同时秋季的这个花粉尘螨还有冷空气的刺激，相当于是一个多重的叠加吧。如果说有一点这个过敏体质的小朋友，就很容易诱发这个过敏性的鼻炎过敏性的哮喘呀，然后出现反复的打喷嚏清水样鼻涕等等这样的一些高发的慢性病。那这个时候还可能会出现你像这个秋季的腹泻，因为白露之后气温就开始比现在更低了嘛。那加上小朋友的这个脾胃阳气又比较薄弱如果说受凉了，吃了生冷的食物，就会出现一些脾胃运化功能的受损，就可能出现腹泻呀、呕吐腹胀、腹痛等等一些症状吧。还有呢，就是皮肤可能会出现这个干燥瘙痒，或者是湿疹的一个反复。对于小朋友来说，他的皮肤是比较娇嫩的，他的这个角质层是很薄弱的，而且这个皮脂腺分泌呢，也这个功能也没有说这个完全的就完善了，也并没有啊。那秋季燥气盛行的时候，那空气湿度就会大幅度的去降低，就会很快的带走皮肤的水分，那皮肤就会干燥起皮儿粗糙，有的时候呢还会有点这个湿疹。所以说在这个时候这些我们也是要注意的。那如果说出现皮肤泛红脱屑反复的瘙痒这种情况，咱们就要关注一下了还有一种呢，就是会出现这个积食内热因为秋天的时候我们常有这个贴秋膘的习俗，可能很多家长就是会盲目的给孩子做一些这个进补。那对于小朋友来说，脾胃运化功能它是有限的就可能会这个积食遇热育儿化热然后就是有一些不舒服了。可能睡也睡不好吃东西可能也吃不太舒服，吃不太得劲儿那所以说

白露对于小朋友来说就要遵循润燥不滋腻、健脾不温补、固阳不生火的一个原则，像饮食啊、起居就要从这两大维度去科学养护，来帮助小朋友做好一个调理。首先肯定就是饮食了，对吧？核心啊，就是少辛增酸，润燥养阴，然后清淡一点，拒绝那种大补啊，然后也要注意油腻的啊，还有这个生冷的饮食都要去有一些调整。你比如说啊，银耳百合雪梨汤、山药莲子粥、蜂蜜萝卜水啊，这个时候都是比较合适的。所以说对于小朋友来说啊，在这个时候还是要特别注意的。那包括起居上一定要遵循老话，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哎，这个也是养护的一个健康的原则啊。重点呢就是做好防寒护阳，顺应秋季收敛的一个契机。所以说这个时候咱们要特别注意的就是适度添衣，重点保暖，护住肺脾的阳气。哎，小朋友们记住了吗？

0: 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小朋友洗澡的时候啊，李阳姐姐再给大家一个小提示，水温一定要调节好，要以温热为主，不能太热了，也不能太凉了。那另外，洗澡的时间不能太长啊，洗澡之后马上，哎，咱就把这个身上的水分给它擦干啊，穿戴好衣物，避免长时间这个皮肤暴露在冷空气当中。因为如果说身上有水，然后你还在这个冷空气里边待着，这个寒邪也是很容易去侵袭我们身体的。所以我们要做到的呢，就是保护肌肤还有体内的阳气。那我们这个时候要做到顺应节气，润肺健脾。那希望我们的各位宝宝宝妈也能够在保护小朋友的同时，做好自身的健康养护。关于白露还有哪些小知识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呢？
1: 二十四节气，白露。秋天的露珠为什么叫白露呢？冷空气往南走，正是入秋在白露。早和晚温差大，水气凝聚成露珠，秋属金，金属白，闪闪露珠明白露，白露白，雾露深，告别清凉尝一尝酷。快乐二十四节气小知识，嗨，小朋友。二十四节气中第十五个节气叫做白露，经常在9月7日到9月9日之间到来。这时候冷空气出动，分批南下，南方地区开始降温，很多地方连续5天的平均气温都低于22摄氏度。到白露节气，就算正式进入秋天了。白露时节，白天和夜晚的温差变大，到了晚上，贴近地面的水汽会凝聚在一起，形成一颗颗露珠。到了白天，在阳光的照射下，露珠发出洁白的光芒，就有了白露这个名字啦。其实，除了和露珠颜色有关，白露的白还和古时候的人们怎么认识世界有关。古人认为，世界上的所有事物都和五个元素有关：金、木、水、火、土。这五个元素又有着各自对应的颜色，分别是白、青、黑、红、黄。白露属于秋天的节气，秋对应的元素是金，金对应的颜色是白色，所以秋天的露珠就被称为白露了。白露到了，很多地方还有白露深不露的说法，因为这时候气温下降，告别了夏日清凉的穿着，所以要注意穿长衣长裤，避免着凉。好了，和我一起在儿歌里巩固白露的节气小知识吧。冷空气往南走，正是入秋在白露。早和晚温差大，水气凝聚成露珠。秋属金，金属白，闪闪露珠明白露，白露白，雾露深，告别清凉尝一尝酷。白露节气小知识就到这里了，下个节气再见了，拜拜。
2: 上龙国学儿歌。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4: 哎，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5: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4: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6: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4: 哎，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5: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4: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7: 想要飞，
8: 这里是我们的天下。
9: 学知识，风采，新闻，放游戏，说心事，讲故事，
8: 同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
10: 绝对快乐。
11: 这里是同心对对碰。

0: 亲爱的宝宝宝妈，亲爱的小朋友们，这里是童心对对碰栏目，我是李阳姐姐。下面我们一起走进华夏词典，倾听小朋友们的童心风采，也会和大家分享一本好书，欢迎更多小朋友参与进来，希望下一个朗读者就是你哦。好习惯从阅读开始，也可以和李阳姐姐分享你喜欢的书籍。让我们先来收听华夏词典。
1: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百科词条包罗万象，欢迎打开华夏词典。
2: 华夏词典本期词条：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人们在生活中常用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来比喻那种不仅办不成事儿，反而还捅篓子的人。那么这句俗语又有着怎样的由来呢？相传啊，古时候有一个书生，视书如命，十年寒窗苦读，却都名落孙山。他想一生的功名在于成败之间，于是结婚成家，有了儿子以后，便给大儿子取名成事，小儿子取名败事。书生望子成龙心切，对两个儿子管教很严。一天，书生要出外办事，离家前交代妻子，督促两个儿子学习，不可懈怠，并规定除了熟读三字经、百家姓之外，每天还要练习书法，规定大儿子写300个汉字，小儿子呢写200个。妻子照办，每天日不错影地督促两个儿子读书写字。日复一日，她估算着丈夫快要归来时，便亲自测试让儿子背书，还检查他俩各自写了多少字。她数了数，结果呢，大儿子少写50个字，小儿子却多写了50个。书生归来后，问起两个儿子的学习和练字情况，妻子一本正经地如实相告，背书如流水，字也写了，只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二人都是250。后来人们把这当成笑谈，传来传去，就把他的意思给变了，

昏鸦，小桥流水人家，故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年轻时热衷功名，但由于元朝统治者实行民族高压政策，因而一直未能得志。他几乎一生都在过着漂泊无定的生活，也因此而困窘潦倒一生。于是在羁旅途中，他写下了这首《天井沙·秋思》。诗人把富有特征的景物组合成一幅秋郊夕照图，让天涯游子骑一匹瘦马出现在一派凄凉的背景之上，从中透出令人哀愁的情调，抒发了一个飘零天涯的游子在秋天思念故乡，倦于漂泊的凄苦愁楚之情。

天净沙，秋思。作者马致远，播音戴楚涵。

0: 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培养阅读习惯，当你的孩子爱上阅读，他将同时学会爱的方式，他会懂得爱自己，爱他人，爱生命，爱世界。让我们打开阅读的大门，和李阳姐姐一起分享一本好书。
1: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2: 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余华的《兄弟》。从书名我们可以看出，这本书写的是关于哥俩的故事。小说里，主人公宋刚与李光头的兄弟情始于他们各自的父母，宋凡平与李兰的二次结合，这时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有缘碰到了一起，成为了兄弟。在动荡的社会，父母的悲惨遭遇下，两兄弟患难与共，携手走过了一段刻骨的童年岁月。兄弟情在这里种下后便根深蒂固，他们虽然不在一起相处，却依然情深意厚。可是任何人的生活都无法不被社会环境和成长后的复杂影响着，宋刚和李光头也不例外。他们的兄弟情在种种复杂起来的生活细节中也开始复杂了，众多其他不得已的情感开始在两兄弟间慢慢渗入，矛盾、尴尬、痛苦、无奈、压抑、背叛、伤害、愧疚，这一切与无时不在的兄弟深情撕扯着、纠结着，最终让两人都走向了崩溃，一个直接走向了死，一个苟且活着却对生了然无趣。其实纵观整部作品，主题是讽刺，作者想要表达的便是一种控诉。所幸小说最后，宋刚的死终于刺醒了李光头麻木的躯壳，破碎的灵魂在他身上得以复苏，兄弟情在伤痕累累后依然残存在李光头梦幻般的忏悔里。余华把中国40年社会转型记事史写进了这部兄弟中，让读者在这本书中感受中国从文化大革命到经济蓬勃发展对中国百姓的大影响，沉湎最新于文化大革命和市场经济的百姓的精神状态。这是一部国内和国际都享有盛誉的小说，值得一看。每日书单，书香为伴，我是书童，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

0: 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2: 亲爱的宝爸宝妈，亲爱的小朋友们，这里是童心对对碰栏目，我是李昂姐姐，我们下期再见喽。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九月四号星期五，农历七月二十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七十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十一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
2: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为养老机构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
1: 第二十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2: 日本自卫队首次公开攻击型无人机，防卫政策进一步突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七十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七十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今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三十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二十五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喜财，开店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万乡建农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十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十五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提 青道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供电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筹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那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

0: 超过 90% 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 1.89 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1: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0: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2: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百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0: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3: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

0: 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至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正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0: 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31 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3: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2: 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4: 当前呢，基本

0: 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1: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运营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3: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七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2: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判定规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一年的过渡期。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4: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5: 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今天江西、福建局地有暴雨或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5点左右，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修，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7: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6: 监测数据显示，今天凌晨2点至7点，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北大村妇联主席庄华英：
8: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盯紧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环境消杀，待汛情稳定、风险消除后，再分批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程。
6: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9月4号15点至20点30分停运杭深线莆田至泉州区间全部列车。
9: 受台风影响，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0: 我们重点紧盯遂川江储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 持续降雨造成遂川县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抢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拆除受损旧设备，吊装架设新变压器，确保群众生活供电。国网江西遂川县供电公司晶石供电所所长肖永军：
11: 我们龙井的那个变压器受到了降雨的一个影响，倒塌了在水里面，我们就是组织了20多名的一个抢修人员到了现场，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加大巡视力度，发现故障我们第一时间会进行一个处理。
1: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2: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 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零五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13: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12: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14: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
12: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15: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今天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1: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无人机，反映出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进一步突破，其军事外扩意图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7: 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
18: 动手，
19: 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17: 分析指出，该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从日本引进无人机的模式与未来运用场景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意图和野心已愈发明显。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1: 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卫生部3号表示，自8月30号晚到9月2号晚，共有18人死亡，142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0: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3天内2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
21: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1天半天就能拖垮的。那么美国9月1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因为9月1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 是远远超过8月30号那次打击的。8月30号那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弹发射装置。9月1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

0: 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1: 当地时间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军队3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2: 其他国际消息，尼泊尔警方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
3: 德国汉堡一家法院3号称，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嫌犯的起诉。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该乌克兰籍嫌犯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
2: 菲律宾奎松市地区法院4号对副总统沙拉下达逮捕令。非司法部此前以严重威胁指控将案件提交该法院，目前参议院正在对其进行弹劾审理。
3: 日本财务省4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各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较本财年显著增加，创历史新高。大规模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增发国债，加剧财政恶化。
2: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级别，强度可能在年底达到顶峰。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刘宇华、张浩森，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梁实秋说，人类最高理想应该是人人能有闲暇，于必须的工作之余还能有闲暇去做人，有闲暇去做人的工作，去享受人的生活。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也许现在的你并不拥有闲暇时光，但希望我的声音能带给你一份闲适的心情。

你是一个有安全感的人吗？安全感是闭着眼也能心无旁骛地走下去，是开着灯觉得做梦都是明亮的，是一个人尽情生活，忘记什么是等待，是有人说我爱你，你便放弃对世间所有的防备，是有人说在一起，之前所有的独处都成了能遇见彼此的原因。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有些路通往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会在路上看到什么样的风景。在通往音乐的路上，愿你会在心里听到最美的风景。

如果一个人给了你很多痛苦，不要忍。很多人把退让当宽容，但宽容的前提是互相体谅。只因太能忍，所以才永远不能翻身。脾气这东西多不得，但一点没有也不行。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如果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我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国标舞伴。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
2: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有一个穷人想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国王让他往外跑，跑一段插一面小旗子，只要在太阳落山前赶回来，所有插旗的土地都归他所有。于是那个人便拼命地跑，太阳落山以前已经是精疲力竭，一头栽倒在地上，从此再也没有起来。我们总想要更多美好的东西，却忽略了贪婪往往带给我们最真实的贫穷。

有一天你终究会明白，你爱的不是那段时光，不是那个念念不忘的人，不是那段经历，你爱的只是当年那个羽翼未丰但依然执迷不悔的自己。

含马来酸氯苯那敏，可以避免白天嗜睡，开车的人尤其要注意。另外，美国 FDA 强调，非处方复方感冒药四岁以下不推荐使用，两岁以下禁用，因为可能会导致严重且危及生命的副作用。止咳祛痰药，缓解咳嗽和痰多的症状，还有生理盐水喷鼻剂，可以湿润并清洁鼻孔，缓解过敏和鼻塞。凡士林，如果要去特别干燥的地方，鼻子容易出血，可以用棉签蘸取凡士林，涂在鼻黏膜上保湿。当然，咳嗽发烧较重的时候，要及时去发热门诊就诊，以免存在更严重的情况。我们刚才说的这些药物都是给偶尔生病的健康人群来用的，绝大多数呢是非处方药。而对于有慢性病长期在用药的人群，如糖尿病、高血压、哮喘、类风湿关节炎患者，还要携带平时定期服用的药物，其中很多是处方药，最好带的比计划出行天数要多一些。出门前最好把医药箱里所有的药物列一个清单出来，处方药和非处方药分开放，不要扔掉或换掉包装，而是应该保存在原来的包装里，这样才能得到妥善保存，而且便于辨认。说明书也别扔，可能随时需要看，按照说明书规定的剂量或遵医嘱用药。如果带着孩子出门，请把急救药箱锁好，或者放在孩子够不到的地方。对于旅途中常见的小问题，这个急救药箱可以说是相当实用了，但如果病情或伤情达到了中度或重度，那还是要及时的去医院就诊。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很多人的概念里，多动症一般是淘气成绩不好的孩子的标签，但实际上有些成绩好的孩子也可能患有多动症，甚至一些看起来和常人没什么差别，只是有点小毛病的成年人也是多动症患者。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恼人的多动症。多动症医学上叫注意力缺陷障碍，是儿童时期最常见的神经发育障碍之一，最早在3到6岁就会出现症状，一般会在儿童时期第一次被诊断出来，而且往往会持续到青春期和成年期。多动症有3种不同的类型，具体是哪个类型，就看患者身上哪种类型的症状最为突出。第一，注意力不集中为主，这类患者并不多动，可能是班上不起眼但是又比较努力的孩子，很难让人联想到多动症，从而容易得不到诊断。主要表现为不专心，很容易分心或忘记日常生活的细节，自己很难组织或完成一项任务，去注意细节或听从指示等等，比如听不清老师布置的作业。第二，过度活跃或冲动为主，这一类患者就是大家字面上理解的典型多动症了，坐立不安，话很多，很难长时间坐着不动，比如吃饭或做作业的时候。比较小的孩子可能会不停地跑跳攀爬，患儿会感到焦躁不安，容易冲动，经常打断别人抢人东西，或者在不恰当的时候说话，没有耐心，不喜欢排队等待，不愿意听指示，和其他人相比容易发生更多事故和伤害。第三，混合性，这一类患者呢，我们刚才说的那2种类型的症状都有，没有哪个是最突出的。多动症的原因和风险因素啊还不太清楚，但是目前研究发现遗传在其中占主导作用，甚至还可以这样说，多动症患儿的父母自己也更有可能是成年多动症患者。其他可能的原因还在研究当中，比如脑损伤，母亲孕期或年轻时暴露在有风险的环境中，比如铅污染、孕期喝酒和吸烟、早产、低体重儿等等。但是一些民间广为流传的说法，比如多动症是因为吃糖太多、看电视太多、成长环境不好，比如生活条件欠佳或家庭情况混乱所引起的，并没有得到科学研究支持。当然，这些或许是雪上加霜的因素，会让某些多动症患儿的症状恶化，但是目前的证据还不足以证明他们是导致多动症的主要原因。过去20年，在美国儿童和青少年中，多动症的诊断呈上升趋势，其中一部分原因是过度诊断，比如一旦老师怀疑孩子有多动症，就会联系家长，建议他们带孩子

去医院看病。另外呢，在美国还有一些家庭的家长呢是比较焦虑的，哪怕孩子只是有轻微的症状，也会带去医院诊断，希望给孩子服用治疗多动症的药物，甚至借此提高孩子的专注力和成绩。但是这样反而可能会让孩子产生消极心态，学习成绩下降，还会被药物副作用干扰，如睡眠障碍、食欲不振等等。当然也有一些家长讳疾忌医，很抵触带孩子去看精神心理方面的疾病，导致一些症状和损害更严重，更需要治疗的孩子却得不到治疗。更可悲的是，很多人误以为多动症是小孩的专属，其实一些成年人也患有多动症，同样的不一定是多动，而是缺乏注意力，却一直没有被诊断出来。比如很多成年患者在工作中表现时好时坏，经常失业，管理日常事务的能力很差，比如做家务、交水电费等等，人际关系有问题，可能有长期的挫败感、内疚或自责感，这些症状可能会导致各方面的问题，比如因此丢了工作，在婚姻中出现过多的矛盾冲突和痛苦，由于冲动消费负债累累，或者是由于成绩不及格在大学里留校查看。老年患者的症状可能就不太一样，比如可能会极度不安，或是精力旺盛的活动而使他人筋疲力尽。虽然有的症状从儿童早期就很明显了，但是有些患者可能要到很晚的时候才会出现重大的问题。有些人从小非常聪明，有才华，学业表现很好，就把多动症的问题掩盖过去了，老师家长都不会觉得这是问题，可能直到高中、大学或找工作之前，他们都不会遇到太大的问题。另外，有些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父母可能提供了很好的保护支持，这样也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多动症症状的影响。但是，一旦他们开始成年独立生活了，问题就慢慢暴露出来了。总之，不管什么年龄，如果生活中遇到类似的重大问题，怀疑自己有多动症，建议及时去心理精神科就诊，寻求专业人员的帮助。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分享了旅行急救药箱必带清单以及老人的多动症。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擦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1: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银考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亲爱的朋友们，不知道您是否考虑过，一个人的衰老是从哪儿开始的？是皱纹、记忆力还是体力？其实都不对，真正人的衰老是从血管开始的。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东方首先跟大家来关注的是跟血管衰老有关的话题。说到血管的老化和衰老呢，你也许不知道，深藏在我们体内的血管啊，有6万英里长，大约呢是96000公里，也就是说，血管的长度可以绕地球2圈。这个长度啊，想想就挺壮观的。一旦它开始老化了，那可能会导致全身各个系统和脏器随之衰退。血管一老，那全身就跟着老了。首先我们来自测一下自己的血管年龄，以下的一些数据啊，大家要一一的来记住，稍后的时候呢，你要通过这些选项来进行判断自己的血管是否老化了。一、情绪压抑过于较真儿；二、是吃方便面以及饼干、点心和偏食肉类食物；第3、不愿意运动；第4、高盐饮食，也就是说每天平均大于6克的盐；第5，每天吸烟的支数乘以年龄超过了400；第6，爬楼梯的时候胸痛；第7，手脚发凉；第8。

有麻木感。第九，忘性大，经常是丢三落四。第十，血压升高。第十一，胆固醇或者是血糖升高。第十二，是直系亲属当中有人死于冠心病或者是中风。这十二项当中，如果您符合其中一到四项，说明您的血管年龄还属于比较年轻的。如果符合五到七项，那就要提示你血管年龄已经超过了生理年龄的十岁以上了。如果符合八到十二项的话，那说明您的血管年龄比生理年龄要大上二十多岁。尤其是后两种情况的出现，要提示您患糖尿病、心脏病、脑中风的可能性非常大，应该调整一下生活方式了。那么怎么来调整我们的生活方式呢？我们教大家几个小动作来自检一下心脑血管。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不妨来隔段时间自我检查一下，看看咱们的心脑血管的健康状况如何。第一个动作，双手平摊，然后手指打开，闭上眼睛默数十秒钟，睁开眼睛观察手臂，看看是否有一只手往下垂了。这个动作检测的是大脑运动区的梗塞问题。第二个动作，双手向前伸直，闭上双眼，然后模拟抓球的感觉，双手同时来回转动，慢慢的加速度，如果速度变快也不乱掉，则表示没问题。如果双手转动的动作混乱，没有规律，则表示有梗塞的可能。第三个动作，请一个人站在自己面前，竖起一根手指，然后重复的戳碰对方的手指和自己的鼻尖。对方的手指可以变动位置，如果速度变快也能够点中对方的手指，则没有问题。如果点不中对方的手指的话，则可能是脑血管出现了问题，就需要就医了。

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伙来说一说，我们去保护血管最好的时间是什么时候。保养血管其实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它到底最喜欢哪些生活习惯。下面这个血管的管养时间啊，也跟大家提供一下作为参考。早晨8点钟咱们喝杯豆浆，为什么呢？豆浆啊是很好的豆类制品，富含着身体不可或缺的植物蛋白大豆异黄酮。大豆异黄酮呢是一种植物的雌激素，对于延缓衰老、应对更年期和预防动脉硬化、保护心脑血管非常有益。早晨的10:30我们要起身运动了，久坐呢会减缓机体的新陈代谢，一些物质就会消耗不掉，便会在血管壁沉积下来。专家提醒说，如果可以的话，尽可能的每坐1小时起来就活动10分钟，眺望远方、拉伸四肢、散步等舒缓的运动就行了。到了中午12点，我们该干点什么呢？吃点水果。不同颜色的蔬菜是含有不同的营养成分的，而且含量不同，摄入蔬菜的种类越多，那吸收的营养就越全面。蔬菜当中含有机体不能够合成的维生素 C、 花青素以及膳食纤维，有利于抗氧化，排出肠道的垃圾，保持血管弹性。像山楂、燕麦、黑木耳、金桔、茄子、红薯、大蒜、洋葱，这8大食物啊都有疏通血管的作用，并且能够保持血管壁的弹性，可以多吃一点。到了下午3点钟，我们还得吃，吃什么呢？吃一个苹果。苹果当中富含着果胶、果酸、维生素 C， 它被称作是全科医生。其中呢，果胶是号称血管清道夫，可以减少肝脏对于胆固醇的吸收，防止脂质沉积，维持血管的弹性。下午5点半，我们得步行20分钟，运动能够。

促进机体的新陈代谢，不断的更新细胞，有助于增加血管的粗度和弹性，使小血管的数量增加。百练不如一走，步行啊其实是最好的运动。晚上的6:30咱们得喝碗杂粮粥了。五谷杂粮当中含有较多的膳食纤维、多种维生素和抗氧化物质，有利于控制餐后血糖和胆固醇的水平，从而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喝粥的时候，您不妨搭配点木耳、海带、芹菜、香菇之类的，保健血管的效果会更好。

到晚上7:30，咱们得快步走40分钟。晚饭过后大概1个小时，我们可以在小区楼下快步走40分钟，对于血管是大有裨益的。人体当中的许多垃圾，比如说像乳酸啊、尿酸啊，这些废物甚至是毒素，是不能够完全通过大便和小便排出体外的，必须通过汗腺排出来。华佗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动摇则骨气得消，血脉流通并不得生。人在排出动汗的时候，体温一升一降的过程会让血管更有弹性。到了晚上的9点钟，我们得做做脚丫操了。平时啊，咱们在家里边可以多做做脚丫操，对预防静脉血栓有很好的效果。具体做法是这样的：首先脚趾抓毛巾反复多次；第二，脚趾紧缩再放开反复多次；第三，双脚上下交替活动反复多次；第四，双脚交替旋转活动反复多次。俗话说，血管一老全身跟着老，血管用多久您就能活多久。刚才啊，我们跟大家伙分享了一张最佳的血管养护时间表，养好血管，健康更长寿。希望我们今天的介绍能够对大家的生活和保健起到一定的作用，那就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养护血管吧。好了，介绍过相关的知识之后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东方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或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随时欢迎各位的关注。老年人啊，由于身体机能下降的原因，更需要注重自身的养生保健。都说饭后百步走，活到99，这古话啊，不管有没有道理，都提出了一个饭后养生的道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老年朋友的饭后养生之道，一起来看一看饭后养生对于老年人健康到底有多重要。

饭后养生对老年人的健康啊尤为关键。有关这方面的俗语也有很多，比如说饭后一杯茶，提神助消化。其实呢，饭后养生自古就有了。首先，饭后先漱口。古代的医学家张仲景指出了食必当漱，令齿不败而口香，保持口腔的湿润度和清洁，可以刺激舌上的味蕾，增强味觉的功能，有效地防治口腔及牙齿的疾病，并且帮助消化。另外呢，就是饭后再揉腹。唐代的大医学家孙思邈曾经提出，每日起以手磨面及腹，令精液通流，食必当行不踌躇，并且要求以手磨腹数百遍，叩齿36，金令满口。只要能够做到这一点呢，令人能饮食无百病，若饱食则卧，就会生百病。具体怎么做呢？就是以掌心对着腹部，以肚脐儿为中心，慢而且柔软的顺时针和逆时针各按摩20圈。我们再给您介绍一下饭后慢慢走。在《射阳枕中方》当中啊，记载了食指行数百步大一人这样的说法，说的就是饭后缓慢的行走可以促进胃肠的蠕动，有助于肠胃消化液的分泌和食物的消化吸收。但是不可快走，不可以进行剧烈的运动，散步的时间呢是饭后20分钟，绝不是刚吃完饭就要出去走。但是体质较差或者是患有胃下垂的病人啊，饭后是不宜散步的，而是要在饭后平卧10分钟。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也不适合这项运动。还有一项您可能想不到了，叫饭后听音乐。在《受试宝源》当中说，癖好音乐，闻声即动而磨食。道家也有藏癖闻乐则磨的说法，吃饭的时候听柔和清新的音乐能够促进食欲，并且有助于消化。而饭后欣赏音乐呢，可以陶冶情操，使元气归宗，乐而忘忧。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来回顾一下啊，这老年人的饭后养生之道到底有哪些。首先，饭后要漱口，饭后要揉腹。揉腹的方法呢，就是以掌心着腹，按在肚子上，以肚脐为中心，缓慢而轻柔的顺时针和逆时针各按20圈。还有就是饭后的慢慢走，请大家在饭后20分钟左右进行散步。当然有一些疾病的朋友呢，是不能够在饭后散步的。最后呢，就是在饭后啊听一些舒缓的音乐，正所谓元气归宗，乐而忘忧。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3: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2: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0: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0: 晚上独自乘着晚风散步的时候，耳边单曲循环的刚好是这一首歌。其实最初听这一首歌的时候，感觉并不像歌唱，好像是吟游诗人般不紧不慢娓娓道来，讲述着流浪歌手的故事。陪我到可可西里去看海。
1: 如果有一天你找不到我，你会去什么地方发呆？给你唱首歌，名字叫做《陪我到可可西里去看海》。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呢，真的是很矛盾，在冬天憧憬夏天，到了夏天又开始怀念冬天那种阳光照下来暖暖的舒服的感觉。我们总是在这样矛盾的状态中继续生活，总觉得回忆起过往大多是幸福美好的，此刻最烦恼最痛苦，未来最迷茫。殊不知冬去夏至，四季轮回，到了年底，冷得瑟瑟发抖的寒冬又要怀念起这夏日的冰淇淋了。这一首歌，谢春花，这一天我什么都不想干。

听这一首歌真的很符合我们的心境，真的啊，这一天我们什么都不想干，只想这样听着歌，待在家里，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0: 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一首孤独的歌曲，需要一些孤独的时光，需要在这一瞬间我们在不同的时空感受相似的一份孤独。
1: 曾经的约定，我忽了眼睛。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有人说，喜欢一首歌有时并不是因为旋律多美，歌词多深入人心，而恰恰只是在适当的时候引起共鸣。不得不承认啊，听歌最大的奥妙就是这里。音乐呢，就像是有灵性的作品，赋予我们喜怒哀乐。也许这就是音乐最为迷人的地方吧。

有时候也怕时间流逝，但怕的其实并不是容颜老去，而是那些曾经属于自己的回忆慢慢的被自己遗忘。所以对这些能够召唤回忆的歌谣心生感激，毕竟无论泪水还是笑靥，悲伤还是欢乐，只要自己经历过，都是属于我们最珍贵的一部分。所以一定不要忘了每个时期的你。

很多时候有一些孤独，但内心却很宁静，也有一些惊喜，可能在某一个角落，那个对世界充满着好奇的自己，那个说走就走的自己，那个无所畏惧的自己。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这个世界很大，但支撑我们在偌大的世界里砥砺前行的，总是来自家人的爱和支持。我们的愿望也总是和自己所爱和爱我们的人有关。逐梦而行，向阳而生，希望你不放弃，有信念，加油吧。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4: 梦幻在帅府内正跟他的外甥霸月相谈，可他们没有想到，就在这个帅府之上趴着一个人。他们的谈话这个人听的是真而切真，但是这个人是考虑再三没有露面，悄悄地打帅府上边又退下去了，离开帅府出了长沙城。那么说这位到底是谁，现在还不必交代，后文书自有讲说。单说霸月霸天鹏又被他的舅舅启用，重新作为二路兵马元帅回归两军阵前。霸月高兴，被罢职的时候自己想死啊，可是现在舅舅还是认定自己有能为，那除了自己之外，谁能在两军阵前执掌三军？不过这次到两军阵前可得多加小心，不能再出现过去那样的差错。过去两次让贾明那么给拿住，那无论因为什么，总而言之让人给拿住，咱们丢了人，有损军威。那么这次回到两军阵前就得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见着那个贾明，二话不说立刻就结果他的狗命，一是为父亲报仇雪恨，再一个要振奋三军。如果还打不了胜仗，那么可就做不了这二路元帅了。霸月霸天鹏又披挂整齐，带着随从，拿着他舅舅的书信回归两军阵。他得拿着他舅舅的这个书信，这也是公函，没有这个两军阵前还不能接收他这个元帅。单说霸月骑在马上出了长沙城，嘿，趾高气扬，非常得意呀。说昨日来的时候那是垂头丧气，满腹的惆怅，可是现在不然了，现在

他就脑子中老在想象着怎么杀死贾明，怎么给父亲报仇。他想着这些事情，那浑身上下都是劲儿啊。出长沙往前去，还没有到洞庭湖，可是离洞庭湖已经不太远了。忽然间跑在前边的两个军卒大声喊叫：死尸，死尸。八月把马带住，他手打凉棚往前看了一看，就见在远处洞庭湖这个湖湾边儿，这个岸边。

他派人出去禀报了二王和白天宝。二王那儿不用说了，是自然欢喜。可是这监军白天宝，也就战金凤，他一听说霸月回来了，当时两眼发呆，不知所措。哎呀，本来想这小子一走啊，我或许有机会能够打倒这野人熊，击溃他三军，但是他这一回来，他和野人熊一联手，我可无机可乘啊。现在战金凤可犯了愁了，一个大姑娘乔装改扮在这边卧底这么长时间了，这神经都有点经受不了。这时霸月在他的营中告诉随军的医官，把半路捡来那十几具死尸剖腹。开始医官还不明白为什么给这些死尸剖腹，但是元帅吩咐下来了，他们得按令行事，就在他们的帐篷之内把十几具死尸都给把肚子剖开仔细检查。霸月，不必那种腐臭肮脏的气味，亲自来到帐篷之内观看。他不看然后罢了，这一看欣喜若狂，好好，说他看出什么好来了。他一观察，这些军兵肚子里边都是空的，一点儿饭食都没有，这就说明这些军兵是饿的，可能是饿死了，让人把死尸扔进洞庭湖，可是冲来飘去就冲出去老远，让我们碰着给捡来了。或许呢，这些军兵饿得受不了了，开小差逃跑，跳到水里边无力游动，水这一脚把他们淹死了。但是总而言之，就冲这十几具死尸肚内无粮，说明山上已经没有粮草。王熙他们的军卒这就堪堪待毙，现在他们军心涣散，不堪一击，我要把握好时机，我一举得胜。他把这门验完尸，告诉把死尸找地方全都埋起来，然后骑着马过营，来到监军和总先锋的营盘，见着面了。如此这般一说，野人熊一听，哦，元帅，你真是真知灼见呐、啊！您看看，您半道就碰着这么几具死尸，您却能想得这么多，想得这么远，把他们带回来验尸，他不愧为我的元帅，高高啊！那么这么说，不用过3天5日，我野人熊就可以杀上君山，生擒王熙。现在野人熊信心百倍，勇气大增。可是战金凤闻听此言，是亡魂皆冒，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虽说我现在在他们这面做监军，高高在上，但是我却无有一点能力去帮助山里边的军马。如果要这样下去的话，我还不如直接就亮出剑来和他们杀个你死我活。不行，我得想法给贾明和沈力王他们送个信，让他们想尽办法得给山里边送粮。没有粮，山里边那些军卒可就不能固守军山呐。可是自己作为监军，可不是一般小兵卒，走到哪儿啊，后边都跟着一溜，说要到两军阵前去见贾宁给送个信儿，你没有理由出去啊。说我就这么出去的话，惹人心仪，还暴露身份，这家把战金凤急的呀，是百思不得其计，这嘴就起了大泡了。这时候二王也被邀请来了，人家摆上酒宴。

是吃喝庆贺。但是他们却不知道，傍晚的时候就在他们的营盘当中有一个人溜出去了。那说是谁呀？这位啊，不是别人，乃是二王白图的宝贝女儿郡主白金花。白金花也知道霸月抛尸验粮的事儿。你看战金凤，他心里着急，但是他脱不开身。但是白金花这个女子，她行动自如，没人监视她，也没人注意她。她心中已经拿定了主意，我得去见我未婚夫贾明，把这件事情告诉他。如果他要是还不知道这件事，山里边这股军队被野人熊要歼灭了，那么山外他们清军也十分危险。这小姐是冒着很大的风险出了他们的连营，拐了个大弯，到半夜才来到清军营前。他往前这一摸不打紧，有军兵看着了。谁谁报上名来，要不然开弓放箭。别放箭，是我是贾明的朋友，我有军机要事禀报。军兵拿着那个灯笼一晃，就见白金花，那是个年轻小伙，挺白净的，穿着一身短打衣靠，肋下带着剑，这是个练武术的。白金花女扮男装，他们没有认出来是女子。但是军兵一听说要见贾明，没敢给怠慢。别看是半夜，那要不往里禀报，真要是耽误了军情，他们都得掉脑袋。赶紧往里报。这贾明和坏孩子孟鼎明、杨香武四个人在一个军帐里睡觉，这几位是横躺竖卧，贾明大肚子一舔，呼噜呼噜，那呼噜打的隔着二里地都能听到。军兵到里边来，还没等说话呢，杨香武和坏孩子孟鼎明这都醒了，贾明还搁那呼噜呢。杨香武过来一掐他，晚上醒醒啊，醒醒，有人要见你了。贾明呼就蹦起来了，哎呀哎呀，这臭虫这么大个，怎么咬这么疼的？什么臭虫啊，是我在掐你，你看那个军兵来禀报有人要见你。贾明咕爬起来了，他一下子清醒了，伸手就摸出谁来了，谁来了。军兵打气施礼，殿下，在外边来个人要见你，啊，赶快通知老少侠剑客随我一块儿出去。贾明心眼儿多，他很谨慎，他知道现在自己在两军阵前是众矢之的，敌方会竭尽手段来收拾他，所以说他出来，他把人全都豁了起来，跟着他一块儿来。这些人加了小心，左右陪着贾明到了营门这儿，把营门一打开，贾明一眼认出来了。哎呀，有人都回去，你们都回去吧，都回去。这些人一看怎么的，都叫起来了，不用保护了，让我们回去啊。有人认出来了，哎，这小子这不是在两军阵前和贾明打过一次仗的那个人吗？让贾明一杵把他剑崩飞了，他是敌将啊，怎么半夜三更来见贾明？贾明好像跟他还挺友好。贾明和白金花两人定亲这个事儿，一般的侠剑客和将官都不知道，只是四大总督和神力王知道，那神力王做的大媒。这可是秘密，你要谁都知道了，让军兵也知道了，要传到对面去，那对二王一家人威胁得多大呀。所以说贾明那是严守这秘密，别人不知道。现在一看是白金花，贾明没让他进来。到了这个营门外，先往四周围看看，附近没人，他小声叫军兵弓箭手准备好，外面有人要接近，拿箭射他。殿下，我们明白了，

0: 的弓箭手百十多号全都准备好了，保护他们两个人。
1: 金花啊，你就想我，你也别跑到这儿来见面啊。
0: 白金花冲他一瞪眼，谁想你了？要没有要紧的事儿，我能够来吗？
1: 啊，什么要紧事儿？那你快说。
0: 在前日那霸月被他舅舅孟焕罢免了官职，把他调回长沙了，可是现在他又回来了，又成了大帅
1: 啊。
0: 贾明点点头。还有别的事儿没有？可是这霸月走的半道捡了十几具死尸，他抛尸一案发现那些军兵肚内无粮，这些死的军兵都是被困在军山里边的清兵。这样霸月和野人熊与监军白天宝、二王我的爹他们一起商量说，山中现在绝对没有粮草了，这人都是饿死的，他们在近几日之内就攻打军山。你想想，山里边的人都饿得东倒西歪，无有还手之力，那要一攻上去，不得是全军覆没吗？我一想这一点，我也就冒着风险来见你。贾明啊，我知道你有能耐，你有主意，你得想办法给山里边送点粮啊。
2: 贾明听着那脑袋就呜胀起来了。
0: 贾明急得那心乱了。
1: 哎呀，明白了明白了，金花还有什么事没有？你要没别的事，你赶快回去吧，你可千万别让别人知道咱俩之间的关系。
0: 贾明，你再跟我说一遍咱俩定亲的事儿，你后不后悔？
1: 哎呀，我的祖奶奶呀，这事儿我不后悔，我一定娶你啊！就即使我跟别人也定亲了，我先娶你，你是大的，你看行不行？
0: 那我可告诉你啊，在两军阵前那一次我都给你报了一些军情，现在我又冒风险来告诉你这件事，我可立了大功了，以后你说什么也得在皇上和沈烈王面前给我爹求情，得保得我爹安然无恙。
1: 行行行行行，好了好了，赶快走赶快走。
0: 白金花回去了，贾明回到军营立刻来拜见沈烈王。刚刚四更天，他把王爷给折腾起来了。老王爷一得报说殿下求见，呼一下子在床上就坐起来了，召见。贾明从来没半夜见过王爷，现在一说见肯定有急事。四大总督全都来到了，就在沈厉王的御帐之内。要说这几个人在御帐里边，贾明也显得有点滑稽，人家不是王爷就总督，就他这么一位江湖剑侠大肚子跟这几位啊平起平坐。
2: 贾明，有什么事情你来见姑？
1: 王爷，这事不好办了，想个招吧。
0: 他还没等说明什么事呢，就这一句话把这几位啊就说冒汗了，他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了。就看贾明又叹了一口气，接着说：
2: 各位老人家，刚才我没过门那媳妇儿白金花来给我送信儿，军山里有军兵饿死了，顺溜子飘走，死尸让人家霸月捡着，人家剖腹验尸发现肚内无粮，这两日叫强攻军山。
0: 金花的意思让咱给山里送些粮，
1: 你说可怎么办呢？
0: 贾明说到这儿把脑袋也耷拉下来了，说他这人乐观好呼一泄，你分什么事儿？现在这个时候一点都乐呵不上来。沈厉王等人一听呆若木鸡，是无计可施。没到五谷天亮，沈厉王升座大帐，把那些著名的将官和侠剑客全都约来，要集思广益。俗话说，三个臭皮匠，丁个诸葛亮。那么把大家都请来，

看看谁能有好主意。一晃两个时辰，再看军帐里边这些人，你瞧我，我瞧你，是哑口无言。你说谁能有主意啊？洞庭湖几百里当中是军山，20万人马在周围困着，谁能送进去粮？可是就在这时，有军兵哒哒噔噔噔跑进来禀报说，在军营外有人求见。贾明等人一听是这位大侠来见，喜出望

0: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 神力王升座御帐，和众将官与侠义人等商议如何救助被困君山的军兵，百思不得其机。正在为难之时，有军兵禀报，现在军营外来了一个老侠客，说赶到这儿来要拜见昆仑侠圣婴。现在圣婴是随着王熙大帅十几万人马都被困在军山里边呢，看来来的这个人呢也不知道圣婴在军山那头，他找到这儿来了。贾明一听，那好吧，咱出去看看，看看来的这位老侠客是谁。等他们这些侠剑客从军营里边往营门这儿一来，不看燃火麻柳，这一看是喜出望外。贾明第一个就跑过来了，哎呀，大爷大爷，小侄给您磕头了。很多侠剑客一看贾明对来这位这么客气，趴地就叫大爷，这些都乐了。贾明只要见那长胡子的，那立刻就叫大爷，这大爷不白叫啊，叫完了人家就得帮帮他的忙。贾宾九、湘江道长、烟云秋泽这些人全都过来与来者施礼。只见来的这个人有70多岁的年纪，个头不小，上中等个，白净的面皮，雪白银然，根根透肉，条条透风，风摆不乱。穿着灰串绸长衫，里边镶衬白锦绸的裤褂，腰内鼓鼓囊囊，不知道掖的是什么兵刃，脚下是厚底儿云鞋。您看这老头子已经这么大的年岁了，但是一看身体健朗，精气十足。这位不是别人，正是三江大侠谭谷谭庚也。谭谷谭庚也是祖居武汉三镇，号称三江大侠。要说起他的名头来，在江湖之上和圣婴齐名。圣婴是专门玩刀，他是专门玩枪。圣婴原来叫昆仑刀，可是得到唐古唐庚也的八卦术以后，这才叫八卦昆仑刀法。那么唐古在圣婴的身上也学到了很多的能耐，两个人已经磕头近40年。要说起唐古唐庚也这一辈子交了两个要好的朋友，一个就是圣婴，另一个就是姜超。可是也就是这个姜超使得老头子是特别伤心。过去不发生过那么一段事吗？这姜超亲手把谭大侠的儿子给杀了，把他家给抄了，还想用枪把谭大侠挑死。最后谭大侠才怒不可遏，宝枪对宝枪，枪挑无敌大将姜超，结果了姜超的性命。那么那件事情发生了以后，谭大侠真是心灰意冷，他带着自己的小孙孙谭天才回到老家以后，是闭门谢客。

闯江湖，好好调教自己的孙子。就在前不久，这谭大侠的老恩师丹足铁拐吕啸天到他家去了。哎呀，这一家人见面特别热乎，尤其是这吕啸天也特稀罕这个小孙孙。哎呀，抱起来呀就不舍得放下。这小孙孙谭天才跟这位太师爷也是亲近非常，搂着脖子打的了。最后吕啸天和谭大侠说，我要把这孩子领走，我呢就教孩子武术，要说来也算我一个关门老徒弟。当然了，你这个当爷爷的也是我徒弟，你这个孙子也是我徒弟，反正就是这么稀里糊涂了啊，我就把这孩子领走。这是吕啸天相中了孩子了，他把孩子带走了，家里边就剩谭大侠一个人了。一个人有些寂寞，他就想念起好友圣婴。他知道圣婴现在随着清军组成侠营到两军阵前征杀，一盘算两军阵前瞬息万变，很危险呐，不知道圣三弟安危如何，我还是到军前去看看吧。他倒不想帮什么神力王，就是来看望圣婴，他赶到这儿来了。一看贾明过来磕头，许多熟识人都上前施礼，他是一一还礼，但是就不见三弟圣婴。在营门这儿他也没多问，这些人把他接进来，直接请到中军御帐拜见神力王。神力王早就听说过这位中国使枪的第一高手谭大侠，再者说谭大侠过去在连云岛一战还帮过清军挑死过江超，就对他很钦佩。神力王在这帅位上欠了欠身，谭大侠你能来我军营，故真高兴之极，现在我军正用人之时，你来到此地真是使得孤家心中安稳。他这几句话一说不打紧，唐古唐更也这心里头不舒服了，心想我到这儿可不是帮你忙的，我只是想瞧瞧圣婴，你看您这几句话好像我来参战来了。但是唐更也不知可否，没说是这么回事啊，也没否定，寒暄了几句。神力王告诉这些侠剑客陪谭大侠到下边用饭，吃喝上了，谭大侠这才问，不知我三弟圣婴他忙什么去了，我来这么半天怎么没见着他呀？贾宾酒一听那脸就变了颜色，嗨，老哥哥，我三哥他整个侠营数十名剑侠随着王熙大人中了敌方的诡计，兵进军山反而让人给困住了，现在是里无粮草，外边救兵还杀不进去，我们正愁送不进去粮啊。哎，唐古一听当时把酒杯就放那儿。这么说三弟已经被困军山许多日了？众人都点头是。贾明眼泪巴叉的，但要说起山里那些人现在太危险了，你说都饿死一些人顺着洞庭湖都飘走了，要不知道我三大爷几顿没吃饭，几天没吃饭了，你说硬这么顶下去的话，这十几万军马不就完了吗？可是咱也没个好主意，大爷您有没有招，咱们用什么计策能往里边送粮或者把人救出来？唐古听着苦苦一笑，贾明我一介武夫又有什么锦囊妙计，
本来他

当午来到军营，见着这些老朋旧友，心里边就特高兴，谈笑风生。但是一听到圣婴被困金山，酒不喝了，饭不吃了，又闲谈了几句，弹鼓告辞。这些人一瞧这弹鼓啊，性情特古怪，上一次大战连云岛，他到两军阵前就跟大家说得明白，他说他到这儿只是打江超，打一阵他就走。那么这一次呢，这是冲圣婴来的，圣婴不在这儿人家也走，众人也不好挽留，贾明送出老远，唐古也没跟神力王告辞，就离开了两军阵。在两军阵不太远，也就20多里地，这个地点有一个小镇子，小镇子住户不多，可是挺热闹，唐古就来到一家小店住下，他自己自斟自饮喝的这顿酒，喝了不少，感觉到脑袋呀有阵发沉，心想圣婴啊，我的三弟呀，哥哥在这儿连吃带喝呀，你呢是食不果腹，哥哥我虽然与你很长时间没有相见，但是你在我的心目当中是我唯一的一个好兄弟，哥哥每当想起来我这一生当中能交你这么一个朋友，我这一辈子没有白活呀，这一次在军前我想弟兄相聚怎么畅谈几日，没有想到你却危在旦夕，不，哥哥我要去看望你。唐古唐庚也是拿定了主意，他立即将店掌柜的叫来了，掌柜的一看，哎呦老爷子你有什么吩咐，我想向你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平板支撑坚持到最后十几秒钟，是不是腹肌的酸痛和颤抖越来越厉害，带的整个人都跟着抖起来，直到趴下才能够松口气？其实不止腹肌，几乎全身的肌肉在足够累之后都会抖，让人走路发颤、端杯子洒水等等。

至于肌肉疲劳后为什么会抖，说法有很多，比如动作不熟练、脱水、糖被耗尽或者乳酸堆积，但这些呢都不是主要原因。实际上肌肉收缩本来就不是平滑的，疲劳只是放大了力量的波动，而颤抖时该不该继续练需要根据情况来决定。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来分析肌肉累了也会发抖。我们先来看看一块肌肉疲劳到发抖时会发生什么变化。在一项试验当中，研究人员让24名志愿者用自己最大力量的 25% 向上抬手柄，坚持到抬不动再停止。做出这个动作主要需要大臂的肱二头肌用力，志愿者们平均坚持了 5.4 分钟。测力计显示，刚开始的时候发力比较平稳，力量大小的波动指标为 1.2%， 即将抬不动的时候力量波动明显增大了，指标升到了 2.6%。 正是这种力量波动，也就是肌肉一下用力多一下用力少，导致了疲劳时的颤抖。肌肉抖动让志愿者的手臂不受控制，有节奏地摇晃起来，频率约为1到5赫兹，这也被称为震颤。由肌肉疲劳引起的震颤通常是生理性的，健康人也会出现，但其他情况下的震颤可能是病理性的，与帕金森病、肌张力障碍及甲状腺功能亢进等疾病有关。疲劳肌肉颤抖的原因呢，是力量时大时小，而整块肌肉的力量有多大，决定于那一瞬间所有肌细胞发力的总和。像肱二头肌这样受我们想法控制的肌肉，每块由数百至数十万个单独的肌细胞组成，每个肌细胞都像头发丝那么细。肌肉收缩的时候，并非每条神经精准控制一个肌细胞，而是一个神经细胞支配数个至数千个肌细胞。神经发出指令后，它支配的所有肌细胞就会同时收缩几十毫秒，然后放松。被绑定在一起的神经细胞及其支配的肌细胞们被称为一个运动单位。如果一块肌肉当中的所有运动单位同时开工，结果将是整块肌肉强力收缩几十分之一秒，然后立刻完全放松，让人没法正常活动。当我们上抬手柄时，实际上每一瞬间只有一小部分运动单位在工作，它们收缩变短的同时，其他大部分运动单位都在放松。第一批运动单位即将停止工作的时候，立即会有下一批接续，然后不停地轮换。需要的力量越大，就有越多运动单位同时参与。虽然每批运动单位工作时间很短，但是由于运动单位的数量非常多，只要各批次的启动安排得当，叠加后的力量大小就很稳定，不会暴露替换痕迹。这时我们眼睛看到的是整块肌肉收缩平顺，辨别不出是哪几丝肌肉在收缩，也看不到颤抖。但同一块肌肉持续反复收缩之后，会因为疲劳出现力量下降和震颤。肌肉疲劳会使一部分运动单位停止工作，随着停工的运动单位逐渐增多，仍受指挥的数量越来越少，力量也会随之下降。同时疲劳会使大量运动单位之间的配合变得不协调，之前按顺序依次进行的激活变得集中，扎堆工作的结果就是同时用力的运动单位要么非常多要么非常少，叠加起来的收缩力量也变得时大时小，于是整个肌肉的平顺收缩就变成了肉眼可见的颤抖。通常来说，肌肉越疲劳颤抖就越严重。那么疲劳为什么会让运动单位配合不协调呢？我们先看一下肌肉是如何收缩的。在刚才我们所说的研究当中，大脑先发出指令，肱二头肌用力把手柄向上抬，指令通过电信号向下传到脊髓的运动神经上，再传到控制肱二头肌的肌皮神经，最后神经肌肉接头将电信号转化为化学信号，并传到肌肉细胞，细胞里的肌原纤维变短，合力缩短整块肱二头肌，将手柄上抬。这个过程还受到血液中激素和电解质水平的影响。从大脑到肌肉，
以上任何一步出现问题都可能会影响最终上台手柄的力量。目前疲劳导致震颤的机制还没有得到明确的详细解释，现有试验的结果令研究者相信，震颤的主要来源并非直接执行任务的肌肉，而是进行控制的神经系统。一项研究当中，志愿者主动用手指举起1000克重物，并维持了2分钟，手部出现明显震颤，而身体其他的部位没有抖。于是研究者首先排除了血液中物质导致震颤的可能，如肾上腺素，否则血液带着震颤物质流经全身，整个人都应该抖起来。之后研究者用外来电刺激让人举重物，2分钟之后并未出现震颤，这提示在适当的电信号之下，肌肉本身还是能够做到正常收缩的，震颤主要来自肌肉上游的电信号。于是研究者认为是神经系统指挥的不协调，所以运动单位才配合不好，最终导致了肌肉颤抖。等肌肉得到充分休息之后，这些变化复原，肌肉收缩也会重新恢复平顺。恢复时间与肌肉的疲劳程度有关，不太累的话收缩停止就不抖了，如果非常累，可能第二天都会比平时容易抖。锻炼的时候发抖不是练得充分的标志，至于该不该停下来，如果抖的同时还能够保证动作标准安全，可以继续坚持，但感觉动作即将变形或可能造成危险的时候，就需要及时停止了。比如平板支撑不容易失控受伤，要是一边抖一边还能够保持身体在一条直线上不塌腰撅屁股，那就继续坚持抖一会儿吧。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让人困扰的妊娠纹以及肌肉累了也会发抖。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我是爱佳，欢迎您的到来。如今呀，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在经过一生的艰苦奋斗之后，都想去世界各地看看。现在的老年人，他们是新中国建设事业的开拓者，为咱们国家的经济崛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现在呢，一切都走上了正轨，生活越来越好了。所以说，很多的老人都愿意拿出部分积蓄出门去走走看看，欣赏欣赏各地的美景，感受一下各地的文化。但是我们知道

从上世纪走来的老人是吃过苦的，他们对钱财方面特别的看重，就算是出门旅行外出享受，也不愿意过于奢侈。报名老年团是越便宜越好，但是有的时候老年团便宜得令人吃惊。据说一个包邮三天的老年团只需要100到200块钱。我们都知道旅游也是一件非常耗费精力的事情，不仅要花心思来计划路线、包车、订酒店，还要确保一个人要解决任何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因此很多年事已高的老人只能通过报名老年团的办法圆了自己的旅行梦。而一打听，他们报名的旅游团价格便宜到不可思议，只要几百块钱旅行社就包办一切。难道现在的旅行社都愿意亏本经营？其实呀，里面大有文章。人上了年纪，虽然爱惜钱财、勤俭节约，但是抵不过耳根子软，或者因为跟不上时代，容易被忽悠。很多旅行社就是利用老人的这一点来赚取暴利。虽然出发前号称包办一切，其实到了后面，基本上都是来往各大百货商场。这些旅行社基本和商家都有合作，主要是销售保健品或者是营养品，以各种现代科技名词营造出神乎其神的效果，短时间内将老人蒙蔽住。这个时候心思单纯的老人经不住高强度的洗脑，一听效果这么好，什么钱都拿出来了。实际上啊，老年人完全可以不抱团，约上三五好友一起自由行。今天艾佳就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适合老年人旅行的地方，广西桂林。提到桂林，大家首先会想到桂林山水甲天下。桂林地处湘桂走廊的南端，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古代的城池、石刻、墓址、遗迹比比皆是，而且人文资源丰富，民族风情独特，是我们祖国的一颗璀璨明珠。桂林也以奇特的喀斯特地貌成为了举世闻名的旅游胜地。介绍桂林，首先为大家介绍漓江，就是我们常说的桂林山水。很多去过桂林的人应该都知道，漓江可以说是去桂林旅游的首要景点了。我还记得小时候那篇描述桂林山水的文章，说的主要就是这里。这里凭借着它独特的山峰地貌和美丽的山水风光，获得了一波又一波游客们的喜爱。因此这里的风景还被成为了20元人民币的背景图。我最喜欢的就是在这里坐着小船，慢悠悠地欣赏着山水风光，感觉天地之间最美的风景也不过如此。再来说两江四湖，这个地方可以说是桂林山水的标志性名片，特别是到晚上的时候，你几乎可以欣赏到整个桂林最美的夜景。艾佳建议大家如果晚上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去这里看看。接下来我们说说芦笛岩，这个景点位于桂林的一个郊区，景区的地貌非常奇特，随处可见各种形状的石乳，很多游客来到这里都会被它的自然奇观所震惊和叹服。不过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里因为常年气候湿润，所以洞内的温度会比外面低一些，各位中老年朋友进去游览的时候要多穿点，同时注意不要滑倒了。再来说龙脊梯田，说起梯田，现在很多地方好像都没有了，即使你见到过，但估计你肯定没见过这么大的梯田了。这里远看就像链条一样，一条一条的蜿蜒盘旋着，等到你凑近了看，它又好像是通往蓝天的天梯一般，指引着你前行。如果你来到这里，一定会被它的神奇所震惊到。龙脊梯田位于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和萍乡平安村龙脊山，距离桂林市80公里。龙脊梯田从广义上说叫龙胜梯田，从狭义上称为龙脊梯田。但是广大的摄影和旅行爱好

有着更喜欢龙脊梯田的称呼，似乎这样更具有气势。龙脊梯田只是一个景区统称，包含有龙脊寨、平安寨、中六寨、大寨、田头寨、小寨等若干村寨。就梯田本身来说，最壮观的是大寨的金坑梯田和附近的小寨梯田。龙脊梯田从山脚盘绕的山顶，小山如罗，大山似塔，层层叠叠，高低错落。从高处望去，梯田的优美曲线一条条一根根，或平行或交叉，蜿蜒如春罗，披蓝似云塔，显示出动人心魄的曲线美。它的线条行云流水，潇洒柔畅，规模磅礴壮观，气势恢宏，有梯田世界第一的美誉。接下来为大家介绍阳朔。阳朔因为美丽，因为别致，千百年来这里留下了许许多多文人墨客的赞美名句。群峰倒影山浮水，无山无水不入神。这两句诗高度概括了阳朔自然风光在世界上所占有的重要位置。阳朔地处中亚热带季风区，气候温和，四季宜人，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岩溶地貌。境内山峰林立，平地拔起，千姿百态，如人物似走兽，若器皿类飞禽，另具情趣，令人回味无穷。山上竹木繁茂，四季常青，山山有洞，洞洞奇美，洞中乳石遍布，晶莹剔透，好像艺术长廊，也好像是天然迷宫。阳朔的水非常的清澈透明，绿水悠悠，如情似梦。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形容为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是美丽的桂林山水之精华所在地。整个阳朔就好像是一座瑰丽多彩的大公园。最后我们来说象山。象山公园与伏波公园、叠彩公园合称象山景区，在2000年12月被国家列为首批4A 级景区。象山景区是桂林久负盛名的景区，荟萃了桂林山水和人文景观的精华，是中外游客游览桂林的必到之处。象山公园以象鼻山为主体，位于市内桃花江注入漓江的地方，滨江路的南端，因为它的山形特别像一头巨象临江汲水而得名。象鼻山海拔200米，高出江面55米，长108米，宽100米，山体占地1.3万平方米，由3.6亿年前的石灰岩组成。主要景点有水月洞、象鼻岩、象眼岩、普贤塔、云峰寺以及舍利塔。介绍了这么多景点，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是否心动了？如果感兴趣，就赶紧约上三五好友出发吧。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爱佳，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刚才我们介绍了桂林的美景，接下来我们来聊聊桂林的美食。提到桂林的美食，大家首先就会想到桂林米粉。的确，来到桂林怎么能错过桂林米粉呢？桂林米粉以独特的风味远近闻名，桂林米粉有米粉和切粉之分。桂林米粉最重要的就在于卤水，卤水做得好坏直接影响这家店的生意。可以说每一家桂林米粉都有它独特的风味。石记米粉店在当地很有名气，老年人吃了也很好消化，所以一直以来桂林米粉都非常受中老年游客的欢迎。桂林还有一道美食就是啤酒鱼。啤酒鱼的制作方法独特，是阳朔最有特色的一道名菜。端上来大大的一盆，蒸腾的热气里红红的浓汤裹着大块大块色泽浓郁的鱼肉，飘到跟前的香味是鲜香里带着些许辣味的，足以把五官都调动起来。一入口，肉质是一丝一丝的细嫩，辣味和鲜味完美结合，细品时还有一点回甘。我们再来说说宫城油茶。桂林宫城人每天早餐都要打油茶，有些家庭甚至一日三餐都离不开它。油茶的味道浓而涩，涩中带辣，宫城一带还在茶里加上磨碎的花生粉，使它的味道多了醇厚，少了涩，并且因为煮的时间恰到好处，喝油茶必须配上各种佐食的小吃，味道会更好。最后来说田螺。桂林田螺是很有地方特色的小吃，挑开了螺的顶盖，搓着嘴用力地喝进去，吃完田螺再喝汤，它的味道又辣又鲜，特别开胃。当螺丝肉吸不出来时，就需要小竹签来帮忙挑出。螺丝汤是煮田螺的精华，用它做出的螺丝米粉鲜辣的会令人额上冒汗，脸上放光，过瘾极了。游完了吃喝了，带点什么回家呢？接下来爱家就为大家介绍桂林的特产有哪些。首先来说桂林三花酒。三花酒是米香型小曲白酒，酿造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南宋。因蒸熬三次，摇动的时候会泛起无数的泡花，质量好的三花酒酒花非常的细腻，能起好多层。三花酒无色透明，米香清雅，入口柔绵，落口爽烈，回甜，饮后留香。中老年人适量饮用的话，可以提神活血，有益健康。再来说说桂林辣椒酱。桂林辣椒酱有300多年的生产历史，与豆腐乳、三花酒同被称为桂林三宝。桂林辣椒酱的主要原料是鲜红辣椒、豆豉和大蒜等，选材十分讲究，生产工艺独特，具有色泽红褐、粗细均匀、鲜辣醇香、咸淡适口的特点，能健脾开胃、助消化，是宴席或家庭调味的佳品。接下来推荐的当然就是桂林三宝的另一宝——桂林腐乳。桂林腐乳表面是胶状的，并且很透明，色泽发黄，非常的香。桂林腐乳的吃法多种多样，桂林人吃稀饭馒头的时候直接用它来就着吃。桂林腐乳更多的作用是做调味品，比如凉拌豆腐、粉丝、春芽、清蒸鸭、栗腐芋扣肉等，配上桂林腐乳，是桂林的风味名菜。由于独具佳美的色香味形，是旅游者最喜欢购买的一种桂林土特产。最后我们来说桂花马蹄糕。
马蹄的学名为鼻器。桂林马蹄与众不同，它的肉质雪白细滑，水分含量很高，清甜无渣，爽脆可口。马蹄熟食可以做菜，炒鸡鸭食可做配菜，有香菇、云耳同炒，别具一番滋味。还可以加工制作成马蹄糖、马蹄糕和蜜饯，研成粉又可以做副食品。马蹄糕是桂林的特产之一，入口即化，味甜而不腻，是非常受欢迎的桂林特产之一，建议血糖不高的中老年游客可以少食用一些。今天给大家介绍了广西桂林这个山清水秀、风景优美的景点，希望大家有机会能到这里去旅行。在今后的节目里，艾佳还会为我们的中老年听众介绍更多适合出行的景点。今天的节目当中，艾佳为您推荐了广西桂林，中老年朋友有时间的话，不妨约上三五老友一起去领略一下桂林山水。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艾佳。当然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相同的时间，艾佳跟您相约，不见不散。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2: 102.9，
3: 辽宁之声，请接为我亲耳听。
4: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5: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蔡达峰率队来辽开展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
5: 许昆林到阜新市调研防沙治沙工作；
1: 持续深耕细分赛道，辽宁企业用小零件成就大制造；
5: 开海后各地秋捕的渔船陆续归航，海货满仓，辽宁渔船木改钢效果得到中央媒体关注；
1: 朝阳金泰股份在北交所上市；
5: 更多智能装备集中亮相智博会，记者带您看看这些更聪明的机器人。
1: 本台记者董宝奇报道。8月31号到9月3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蔡达峰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就《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来辽开展执法检查。在辽期间，执法检查组召开座谈会，听取我省贯彻实施职业教育法情况汇报，并先后赴沈阳、鞍山、丹东，深入职业院校、企业等实地检查，与相关政府部门负责同志、企业负责人、一线技术工人、师生等互动交流，听取意见建议。
5: 执法检查组指出，近年来辽宁深入贯彻实施职业教育法，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实施产教融合，推进新辽未来工匠培育工程，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深度衔接，取得显著成效。执法检查组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论述，充分认识做好职业教育工作的重要意义，不断提高贯彻实施法律的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切实保障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运用法治方式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以法治力量破解难题，改善职业教育发展环境，加快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提高职业院校办学水平，完善配套法规政策制度，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全面有效的保障。要多措并举，增强监督工作实效，坚持依法监督，严格依照法定职责，限于法定范围，遵守法定程序，扎实开展检查，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意见，督促和推动法律得到全面执行。
1: 执法检查组副组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主任委员骆树刚，执法检查组成员楼阳生、谷小玉、李威、孙泽洲、陆新地、马英参加执法检查。省级沈阳市领导于国安、许光文、楚天运、范继英、鞍钢集团董事长谭成旭分别参加相关活动。
5: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9月3号到4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到阜新市调研防沙治沙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勇担使命，久久为功，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提升科学治沙水平，高质量打好科尔沁沙地歼灭战，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1: 彰武县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新中国科学治沙从这里开启。许昆林乘车前往彰武县张古台镇，沿途查看植被覆盖、松林生长状况。在辽宁省沙地治理与利用研究所，他详细了解新中国第一个防沙治沙科研机构的奋斗历程和彰武70年治沙成果，赞佩科技工作者不畏艰辛接续奋斗，探索总结出灌木综合治沙法， 开创张自松引种治沙先河，创造我国沙地造林奇迹。许昆林来到张古台固沙造林实验林场，实地查看张武松等苗木，了解环境适应性和推广应用情况，强调要持续深入研究，强化品种选育、退化林草修复、沙区林下种养等关键技术攻关，加强示范推广，积极培育乡土人才，为科学治沙提供坚实支撑。
5: 科尔沁沙地南部索边林带成功将我省防沙治沙第一道防线北推13公里。许昆林来到二乡镇北甸子村，通过无人机实时画面查看林带建设管控情况，要求依托三北工程科学规划，持续加强阻沙林带建设。他亲切看望老护林员李东奎和马背110干警，高度评价一代代治沙人矢志不移、永不退缩、默默无闻、甘于奉献，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许昆林指出，要大力弘扬张武治沙精神，动员组织全民参与，一茬接着一茬干，锲而不舍建设绿色家园。
1: 在张武草原生态恢复示范区，许昆林实地了解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他走进沙化土地蒿流养蚕试验示范项目区，查看固沙成效，向技术人员仔细询问经济收益途径。随后来到德利格尔草原风景区，查看依托生态资源开发的文旅业态场景，了解联村共建企业运营模式的具体做法。许昆林强调，要推动防沙治沙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做好沙产业文章，积极发展林草产业，全产业链壮大林下经济，适度发展生态旅游，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不断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5: 许昆林在调研中指出，深入推进三北工程建设，打好科尔沁沙地歼灭战，是筑牢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的重大任务，是稳固辽宁全面振兴生态基石的关键之举。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树牢一盘棋思想，坚持科学治沙，注重提质、兴业、利民，走深走实、绿富同兴的新路子，努力创造防沙治沙新奇迹。要合力攻坚重点治理任务，强化联防联治，持续开展堵风口、阻沙径、封沙源行动，加快建设辽宁千里阻沙带，统筹推进林草生态、沙化耕地、小流域、废弃矿山综合治理，构建点线面结合的生态防护网络。要持续提升治效，巩固成果，坚持以水定律，科学推广先进适用技术、优良品种和治理模式，加强监测评估，建立完善后期管护长效机制，全面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要协同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统筹谋划高效节水灌溉，建设高标准农田，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创新思路举措，有效调动各类主体积极性，因地制宜发展生态特色产业，大力发展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产业，实现生态保护和产业富民双向赋能可持续发展。
1: 调研期间，许昆林还来到阜新泰山石膏建材有限公司，实地查看中控室和生产线，了解规模化消纳利用工业固体废物情况，鼓励企业坚定走循环经济之路，深入挖掘当地资源，开发更多优质产品。在奥瑞斯智能科技阜新有限公司，他走进智能无人系统生产车间，了解产品研发销售情况，与产学研合作团队深入交流，希望企业和高校完善协同创新机制，强化联合攻关，不断拓展产品线，丰富应用场景。许昆林强调，阜新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实好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为企业和人才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精准招商优质项目，培优育强，专精特新企业，加快壮大积蓄产业、新兴产业，持续为转型发展注入新动能。省领导赵成、楚天运参加。
5: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大国重器也是从毫厘之间起步。百米高的风机，复杂精密的大科学装置背后都离不开一个个看似不起眼的基础零部件。今天记者走进辽宁企业，看他们如何沿着细分赛道持续深耕，用小零件成就大制造。
1: 在百米高空的风电机组中，主轴承支撑着巨大叶片平稳转动，轴承内部有几百个精密滚动体。在大连瀚海轴承的恒温洁净车间里，一枚枚滚动体正在生产，投入使用后，他们将共同承受巨大载荷。公司技术部长沈庆峰告诉记者，任何一个滚动体出现尺寸偏差，都可能影响整个

0: 套轴承的稳定运行。
1: 如果有一个会特别大，那在这种状态下，这一个大的准它就会优先受力，然后产生应力集中，进而产生形变，那么它的运转就不会很流畅。主轴的稳定我们稳定控制在3微米以内。
0: 三微米是一根头发丝直径的几十分之一。为了让成百上千个产品保持同样精度，瀚海轴承建成了高精密滚动体智能制造生产线， AI 和数字孪生系统实时管控生产过程，保证产品合格率稳定在99%以上。公司总经理邱俊：
2: 滚动体的话在整个行业里大概占10%左右，几乎把整个的行业里做风电轴承的企业都是我们的客户了。
0: 小零件看似不起眼，却关乎产业链韧性，其承载的分量很大。大连瀚海轴承的发展证明，对小事的极致专注，恰恰是成就大突破的关键。而在沈阳晨光福泰波纹管有限公司的车间里，正在加工的是另一种小零件——金属波纹管。它主要应用在大科学装置的管路系统中，要经受超低温、超高真空等极端环境考验，是保障整套系统稳定运行的柔性关节。沈阳晨光福泰波纹管有限公司研发中心主任秦然：
3: 核心作用是补偿装置冷热形变，隔离设备振动。我们在波峰波距上面的误差其实是达到毫米级的，然后在整体的垂直度上面我们会保持在0.5之下。
0: 坚持做好一件小事，考验的是能不能耐住寂寞。持续深耕好细分领域，晨光福泰的前身是1965年成立的沈阳弹性元件厂。几十年来，企业始终专注波纹管这条细分赛道，并不断向更高端的应用场景延伸。公司董事长王小军：
4: 我们不仅仅是在做配套，更是在做国产化替代。在国家重大工程中，比如一些核电站、大科学装置、航空航天等国之重器配套上，我们的核心部件打破了国外垄断。
0: 持续创新让企业不断打开新的发展空间，过去部分依赖进口的产品如今已经实现国产化替代，同等性能标准下采购成本可降低30%到50%。在此基础上，企业还与相关科研院所合作，围绕新的需求开展联合研发。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葛瑞：
5: 有那么一家公司愿意去投入全力来做这么一件科研工作，对我们项目发展肯定是非常好的。对辽宁来说，应该是寻找更多这种类型的企业来符合一些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发展。
0: 一丁一卯关乎全局，一念一行定义未来。制造业由大向强，既需要大国重器不断突破，也需要更多企业沉下心来，把一个个小零件做精做专做到极致。当更多这样的小突破沿着产业链不断汇聚，托起的将是更稳固的产业基础。我们期待更多小企业绽放大光彩，共同点亮辽宁制造波澜壮阔的星辰大海。
6: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7: 本台综合报道，这两天在我省沿海渔港码头，满载渔货的渔船陆续归航，秋日里最让人期待的海味如约而至。9月2号晚，在葫芦岛市绥中县张坚渔港，开海第一网捕捞皮皮虾的作业渔船已经满载归港。刚捕捞的皮皮虾个个肉质饱满，活力十足。船主王鑫：
8: 打的不少，挺好的。咱们县里管也挺严的，所以说就是说九一开之后的话，海里边海货肯定是多。
7: 在营口，今年大批建造完成的钢制渔船集中投用，2号上午10点，首批渔船满载渔货陆续返港，渔民们喜获开海第一桶金。船主田基伟：
9: 今年比往年开海海鲜打了多了很多，港船装的渔货物也多，稳定性也好，抗风浪性强，产量也高，渔民收成也多。
7: 在大连、丹东、盘锦、锦州等地的渔港码头，开渔后的首批渔船也满载而归，附近的居民和商户纷纷到前来购买海鲜，品尝来自大海的鲜味。
10: 买了不少海鲜，种类特别全，而且海鲜特别活。

0: 强的钢制渔船。
1: 本台记者杜红林、刘希明报道。9月3号，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社会体制改革专项小组召开全体会议，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委社会体制改革专项小组组长郑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做好社会体制改革工作的重大意义，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聚焦工作重点，紧盯群众关切和社会治理关键环节，把改革成果体现到筑牢安全屏障、促进公平正义、增进民生福祉上来，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强化系统观念，注重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科学处理当前与长远、结果与效果、数量与质量、发展与安全的关系，确保改革举措务实管用、行稳致远。
0: 本台记者陈林报道。9月3号，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在广州举行，副省长王立波率辽宁代表团参会参展。辽宁团由42家优质中小企业、78项产品组成，重点围绕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材料等领域，集中展示核心技术攻关和国产替代成果。
1: 本台记者刘毅颖、金永汉报道。昨天2026年中华慈善日主题宣传暨红山文化特色主题古国牛河梁及开行福利彩票全国上市发行活动在沈阳举办，副省长楚天运出席并致辞。十四五期间，全省参与慈善活动的社会组织达1742家，累计获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社会组织724家，慈善组织达288家，年均接受捐赠规模超10亿元。
0: 本台记者张时空、贾路生报道。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铁岭专场。十五五期间，铁岭市锚定财政收入突破100亿元、GDP 突破1000亿元的总目标，明确建设都市圈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能源产业转型发展示范、现代农业及农产品精深加工、快乐文化多元体验、节点型现代物流陆港5个基地战略定位。预计到2035年，主要经济指标较2020年翻一番。铁岭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宝东。
2: 围绕总的目标和战略定位，设定了5大类、27项主要指标，部署了14个领域的重点任务，谋划了近500个重大项目，推动资源要素向重点领域、关键环节集中，切实把规划蓝图转化为发展实效。
0: 未来5年，铁岭将立足黑土禀赋，做强农业链条。玉米产业链产值冲刺170亿元，生猪全产业链突破150亿元，生物质至绿醇联产蛋白项目落地，重塑能源结构，依托全省首统绿氢，打造集风电、制氢、储氢、绿色甲醇合成于一体的零碳循环示范工程。同时借力沈阳都市圈辐射，做优汽车零部件产业链，培育低空经济新增长点。
1: 本台记者张时空、贾路生从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的发布会上了解到，第7届中国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会在9月23号到25号在沈阳举办。本届辽洽会以开放新动能、振兴新篇章为主题，将举办主体活动、主题活动、系列配套活动和主题展览。预计将会有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使节、知名跨国公司、经济促进机构近3000位嘉宾代表参展参会。本届辽洽会还将举办辽宁到蒙古国、辽宁到韩国、�4辽宁到欧美、辽宁到中亚等4场国际交流活动，以及辽宁江苏产业合作、辽企出海产供链对接等经贸活动，并且配套举行270多项文旅体商融合促消费活动。
0: 本台记者牛聪报道。日前，朝阳金达泰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交所举行上市敲钟仪式，成为朝阳市首家上市民营企业，也是今年以来我省第4家上市公司。金泰股份主要从事海绵泰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国防军工、国产大飞机及舰船制造等国家重点工程。其核心产品小力度海绵泰是工信部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
1: 在2026沈阳智博会上，更多会感知、能思考的智能

0: 装备集中亮相。我们跟随本台记者牛聪一起去现场看看。
1: 这些智博会设置的巨深智能展区里，我们看到在 AI 大模型的加持下，这些机器人已经可以实现感知环境和自主决策，变得更加聪明。这个正在打太极的人形机器人仅需要一周的训练，就能让它成为球场上的最佳射手，或者是工厂里的分拣能手。
0: 大连天翼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客户经理李雅茹：
2: 我们想要让机器人进行一些零件的抓取，然后插放，比如说一些精密装配啊，还有比如说一些高温，然后还有粉尘的这种场景下，把人工的这种健康的危害降低到最低。
0: 在工业机器人展区，大连起源的随动向生 AGV 技术得到了沈阳铁路信号有限责任公司的青睐。双方计划为铁路机车塔定制托举输送装备，解决载体设备搬运送入位工位的技术难题。公司技术人员张文静：
3: 主要的应用场景就是国内的一些无人工厂、黑灯工厂的一些配套。我们使用 AI 的算法呢，让我们的激光雷达能够更精准的定位。
0: 更聪明的机器带来的不仅仅是生产方式的革新，也为老牌制造业打开了质改数转的新思路。神谷集团资深主任制造师马长浩：
4: 看到有一个自动化打磨的一个设备，我就想我们的叶轮结构比较复杂，是人工去打磨，但我看这个机器人，我在想它能不能通过它这个机械臂模仿人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去自动化的打磨。
0: 从展台展示走向生产车间，一批更聪明的机器加速落地，助力装备制造企业补齐生产短板，释放转型活力。
5: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6: 今天东北超半决赛首回合即将打响，大连队将在客场挑战延边队。本台驻大连记者刘高翔发回报道。
7: 还是同样的车站，还是熟悉的车次，还是熟悉的对手。大连队和延边队在上一轮的对话当中呢，是1-1握手言和。面对实力不俗的老对手，大连队全队上下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全力争胜，抢占晋级先机。
6: 东北超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
8: 延边队是一个传统球队，这是球队的这作风非常硬朗，我也希望我们这波小伙子能发挥出自己的能力和水平。
6: 在延吉，当地火出圈的明泰鱼拉拉队也早早等候，并用极具感染力的形式欢迎大连队。延边拉拉队队员尹胜和：
9: 这次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比较经典也比较出圈的明泰鱼舞，希望大连和延边的选手都能在东北超这个赛场上赛出自己的好成绩。延边队加油，大连队也加油哦。
6: 根据东北超淘汰赛阶段赛程安排，半决赛采用主客场两回合赛制，其中大连队与延边队的半决赛对阵时间为9月5号，延边队主场对阵大连队，9月12号大连队主场迎战延边队。
0: 本台记者傅山丹、陈林报道。今年暑期以来，经辽宁口岸出入境旅客近43万人次，其中免签入境人员同比增长15%。全省各口岸全面启动暑期专项勤务模式，全力保障旅客一站式高效通关。
5: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6: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晴有时多云，南风3到4级为主。省内早间最低气温铁岭、抚顺、阜新14到15摄氏度，其他地区16到21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27到32摄氏度。沈阳市今天晴，东北风转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邓格、张哲，编辑王斌、吴文芝，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10: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1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江东。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我们一起了解

0: 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八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南风三到四级，气温营口城区29到21度，盖州30到19度，大石桥30到19度，鲅鱼圈31到18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八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南风5到6级。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9到21度，盖州30到19度，大石桥30到19度，鲅鱼圈31到18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八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天气情况为您播报完了。
1: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2: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1: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称，国家安全局遭袭，美总统特使访问计划可能有变。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1: 本台消息，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 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到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波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

0: 方便用。
1: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领、全领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0: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护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15-57，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2: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0: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3: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4: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情。
5: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融，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千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0: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6: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0: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6: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0: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流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7: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这样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居民互不干扰。
0: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 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

0: 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1: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0: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2: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时，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里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4: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3: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5: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6: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样感觉还挺暖心的。
5: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7: 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
5: 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8: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9: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0: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2: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12: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11: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

0: 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1: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们现在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0: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2: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0: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
3: 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4: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5: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4: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4: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搞山发动打击。 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

0: 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槁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槁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槁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1: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 5.848 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 3.7 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0: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1: 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0: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 19.86 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
1: 3、2、1，
0: 蓝天、碧水、技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2: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1: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

0: 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4: 燕之屋，
0: 刮风，下雨，
5: 还是晴空万里。
0: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江东。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9到21度，盖州30到19度，大石桥30到19度，鲅鱼圈31到18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南风5到6级。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9到21度，盖州30到19度，大石桥30到19度，鲅鱼圈31到18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天气情况为您播报完了。
7: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姚华明主持召开县市区委书记、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管委会主任、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征求对市第14次党代会报告意见；
1: 姚华明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并现场召开调度会议；
2: 市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9月4日，市委书记姚华明主持召开座谈会，就是第14次党代会报告征求各县市区委书记、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管委会主任、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意见，坚持发扬民主、开门问策，广泛汇聚各方智慧力量，群策群力做好市第14次党代会报告起草工作。会上，报告起草组汇报市第14次党代会报告起草工作有关情况，与会各县市区、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紧密结合所在地区和分管领域发展实际、工作职责，围绕报告框架布局、目标任务、工作举措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姚华明认真听取发言，要求报告起草组全面梳理、认真研究、充分吸纳，精益求精，修改好、完善好、打磨好党代会报告，切实把大家的真知灼见转化为推动营口全面振兴的真招实招。姚华明指出，市第14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重要时刻、155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全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党代会报告作为引领营口未来5年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对于全市上下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接续奋斗、乘势而上、奋力推动新时代营口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积极主动对接报告起草组，继续多献睿智之言，多献务实之策，齐心协力做好党代会报告起草。

0: 工作。姚华明强调，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营口一切工作的总遵循、总纲领、总指针，确保营口全面振兴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始终，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将管党治党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一贯到底。要科学谋划振兴发展蓝图，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发展信心，准确把握形势，坚持问题导向，践行为民宗旨，科学系统搭建未来五年营口全面振兴的四梁八柱，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要统筹抓好当前重点工作，全力抓好经济运行，抓实安全生产，维护社会稳定，认真扎实高效协同做好党代会筹备保障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市第十四次党代会胜利召开。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楚乃新参加会议。
1: 本台记者报道，9月4号，市委书记姚华明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厚植为民情怀，严格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包案制度，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更好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在信访接待室，姚华明先后接待三批来访群众，与群众面对面交流，耐心倾听群众反映的诉求，详细询问事件原委，梳理问题症结。随后，针对群众反映的诉求问题，姚华明组织有关部门现场召开调度会议，研究解决办法。他指出，要厚植为民情怀，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好信访工作，真正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把来访群众当家人，把群众来信当家书，把群众诉求当家事，耐心倾听，认真办理，做到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带着情感，带着温度，解决好群众合理诉求，既解案件事结，又解群众心结。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新官理旧账，主动扛起历史遗留问题处置责任，紧盯重点领域旧账欠账，深挖问题根源，一件一件地啃下硬骨头，以化解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姚华明强调，各有关单位要扛起主体责任，主动靠前，积极作为，多想一层，多走一步，不推诿扯皮，敷衍应付，不将矛盾简单推给信访部门，依法依规回应群众合理诉求。要推动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包案常态化、制度化，压实各方工作责任，强化闭环管理与监督问效，对化解推进不力的责任单位和个人严肃追责问责，以刚性约束倒逼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要坚持源头治理、关口前移，健全常态化矛盾风险排查机制，完善跨区域边界矛盾隐患排查举措，抓早抓小，把苗头性、倾向性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要坚持举一反三，以点带面，兼顾个案处置与系统治理，推动实现从解决一个问题向化解一类问题转变。要健全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理念思路，优化制度机制，切实把坚持和加强党对信访工作的全面领导落到实处，确保群众每一项诉求都有人承接，依法推进。
0: 本台记者报道，9月4日，市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重要指示精神及市委常委会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及省委、市委常委会精神，研究市政协贯彻落实工作。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李红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要在理论武装上再深化，进一步压紧压实政治责任，通过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委员读书、专题培训等方式，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推动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在查改问题上再发力，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强化跟踪问效，不断巩固提升整改成效。 要在制度机制上再完善，深挖反复出现问题的制度漏洞，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加强政策委员和机关干部两支队伍建设，健全长效机制，刚性纠治政治观偏差，要在推动工作上再突破，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各方面，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和实际成效。会议要求全体政协机关干部和委员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做好侨务工作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做好侨务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立足政协职能，引导广大侨胞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用好域外营口人才资源储备库，加强常态化联络服务，充分发挥界别召集人作用，依托营口访谈等载体讲好营口故事，在文化交流和联谊交友中增进认同，凝聚共识。市政协党组要持续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重要作用，更好凝聚侨心，汇聚侨志，发挥侨力。各专委会要加强与统战、侨联等部门沟通联系，主动邀请域外营口人才返乡联谊投资兴业，推动各项工作部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随着黄渤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秋日里最让营口人期待的第一口海味如约而至。9月2号，营口鲅鱼圈红旗大集、丰收先到、大集有余、金秋丰收消费季开渔节系列活动启幕，本地市民、外地游客齐聚集市寻鲜打卡，处处是品秋鲜、逛秋集的热闹景象。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正值开海第二天，红旗大集海鲜街区人气爆棚，刚上岸的鲜活鱼货摆满摊位，梭子蟹、虾爬子、对虾、海螺、各类海鱼等一应俱全，个个水气十足，新鲜透亮，浓郁的海味扑面而来，来往市民游客驻足挑选，询价比价，摊位前客流不断。海鲜商户李百灵：
2: 昨天中午12点开海，半夜回来的。像那个花干呀、飞蟹呀，还有海螺啥的。
1: 市民杨颖诺：
3: 哎呀，买了不少海鲜，一会儿还得继续买。现在开海了，种类特别全，而且海鲜特别活，下午就炖点蒸点，尝尝渤海第一口鲜。
1: 整条大集烟火气最浓的地方还属海鲜现场加工区，顾客买完新鲜海货直接交由摊主打理，现买现杀，现做现吃，加工师傅手法娴熟，清洗分拣下锅一气呵成，热气袅袅间，海鲜鲜甜的香味儿四处飘散。不一会儿，热气腾腾的海鲜第一锅新鲜出炉，市民游客不出大集就能抢先品尝到金秋头茶海味儿。游客王冬梅：
4: 对，我们就是从呼伦贝尔来鲅鱼圈特意来旅游的，我们当地都卖100来块钱一斤，90多块钱一斤啊，到这儿来100块钱三斤，很便宜。今天买的螃蟹、买的虾非常新鲜啊，就是长这么大头一回赶大集，很喜欢这个气氛，非常的热闹啊，就是很有咱们东北的这种特色嘛。
1: 品鲜逛集之余，大集里精彩活动接连不断，欢快的歌舞表演轮番登台，蟹王争霸赛、鲅鱼比赛趣味开赛，市民游客在热闹喜庆的氛围里感受渔家文化，共享丰收喜悦，沉浸式体验营口这所滨海城市独有的开海风情与秋日烟火。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李林之、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除了身材走形之外，孕期的第二大烦恼就是妊娠纹了。本来光滑细嫩的肌肤变得皱巴巴，别说怕老公嫌弃，就连自己都觉得丑爆了。孕妈妈在享受孕育生命和初为人母的喜悦的同时，也要承受孕期

产后身体变化所带来的种种不便甚至痛楚。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来聊一聊让人困扰的妊娠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妊娠纹是妊娠过程当中出现的一种皮肤改变，怀孕的时候肚子变大，皮肤这张网就被逐渐拉伸和撑开，到达一定程度之后，网被撑破了，从而产生了条纹状的皮肤损害。妊娠纹不仅会出现在肚子上，在胸、背、臀部、四肢近端等地方都有可能出现，早期的时候为暗红色或紫红色，随着色素脱失萎缩，最后稳定后变成白色或银色。关于妊娠纹，我们先来聊聊概率的问题。从目前已有的数据跟研究进展来看，妊娠纹的发生率大概在 80% 到 90% 左右，也就是说生育过的五个人中至少有四个人会有妊娠纹这种情况。同时也有一些研究指出，越年轻的人长妊娠纹的概率越高，在后期恢复过程中也会更慢一些。那么妊娠纹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普遍被大家认可的说法呢有两种。第一个原因就是孕期激素水平的变化，随着怀孕体内激素水平发生变化，这些激素呢会影响到皮肤，让皮肤变得更加紧绷，或者说它的脆性增加了。比如我们的皮肤平时是闭合的，但是由于激素水平的影响，它会变得更加紧绷，那么随着孕期的发展就可能更容易裂开。第二个原因大家也是心知肚明的，就是随着孕期的发展，子宫在不断的长大，孩子也在长大，在长大的过程中皮肤就会被撑开，越撑越开直到裂开，这种情况呢也是客观存在的，大家想象一下就能理解了。在现实生活中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我们的生长过程中，由于短时间内个子蹿得比较快，就会在腿上或膝盖周围看到一些生长纹，如果说短时间内体重增长很快，也会看到一些肥胖纹，这都是类似的情况。有的孕妈妈就疑惑了，为什么别人没有妊娠纹，偏偏就我有呢？妊娠纹的出现有明显的家族史，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妈妈在怀你的时候出现了妊娠纹，那么你在怀孕时出现妊娠纹的几率就会大大增加。我们在网上能看到很多关于妊娠纹的图片，有一些确实很严重也很吓人，让人看得特别心疼，但是也有一些是相对轻微的，每个人的程度是不一样的。除了前面讲的更年轻的人更容易发生相对严重的妊娠纹以外，还有很多因素也影响着妊娠纹的严重情况，比如在孕期体重失控，体重很快长起来，或者是胎儿巨大，还有双胎或多胎的情况，都有可能导致妊娠纹情况加重。所以如果想要预防妊娠纹，可以从管理体重、关注胎儿发展、科学控制发育过程等一系列角度去尝试，但说实话，80%-90%的发生概率预防起来也是很困难的。不太严谨的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新鲜的妊娠纹往往是红紫色或者是蓝紫色的，当肚子上布满这些沟壑纵横、深浅不一的纹路的时候，确实让人又害怕又心疼。其实严格来讲，就算你什么都不做，这些妊娠纹随着时间的推移颜色也会变淡，程度上比以前会有改善，由红紫色或者蓝紫色慢慢的变成淡黄色，在光照下可能还会有一些反光的斑痕。妊娠纹就跟我们其他地方的斑痕差不多，只不过这可是一肚子的斑痕，所以呢就会牵扯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妊娠纹对生理层面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它是否还合并、腹直肌分离、耻骨联合分离等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心理层面，但这其实很难讲，具体对一个人到底造成多么深远、多么严重的影响，我们并不清楚。但如果说，这对你身体又没什么影响，你担心什么呢？对孕妈说这些话不仅伤人心，而且也很难抹平生育背后的痛苦。并且恰恰就是因为很多人很在意这件事儿，所以市面上才会有那么多五花八门的产品声称可以预防改善妊娠纹。但是凭良心讲，从目前的研究数据来看，选择生育后想要从根本上预防妊娠纹的发生，多少还是停留在一个美好愿望的阶段。

且长出妊娠纹，希望抹点什么东西就能回到当初的样子，其实也是一个美好的愿望。目前的研究确实发现有一些办法可以改善，比如说使用一些淡化斑痕的产品，同时可以考虑医美，医美手段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效果。但还是要说清楚，想要回到原来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的样子几乎不太可能了。妊娠纹被称为妈妈的功勋章，如果不小心长了也不要忧虑，转念一想，它是孕育生命的独特印记。不管如何，在大家眼中，每一个妈妈都是最美的。

0: 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平板支撑坚持到最后十几秒钟，是不是腹肌的酸痛和颤抖越来越厉害，带的整个人都跟着抖起来，直到趴下才能够松口气？其实不止腹肌，几乎全身的肌肉在足够累之后都会抖，让人走路发颤，端杯子洒水等等。至于肌肉疲劳后为什么会抖，说法有很多，比如动作不熟练、脱水、糖被耗尽或者乳酸堆积，但这些呢都不是主要原因。实际上肌肉收缩本来就不是平滑的，疲劳只是放大了力量的波动，而颤抖时该不该继续练需要根据情况来决定。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来分析肌肉累了也会发抖。我们先来看看一块肌肉疲劳到发抖时会发生什么变化。在一项试验当中，研究人员让24名志愿者用自己最大力量的 25% 向上抬手柄，坚持到抬不动再停止。做出这个动作主要需要大臂的肱二头肌用力，志愿者们平均坚持了 5.4 分钟。测力计显示，刚开始的时候发力比较平稳，力量大小的波动指标为 1.2%， 即将抬不动的时候，力量波动明显增大了，指标升到了 2.6%。 正是这种力量波动，也就是肌肉一下用力多一下用力少，导致与帕金森病、肌张力障碍及甲状腺功能亢进等疾病有关。疲劳肌肉颤抖的原因呢，是力量时大时小，而整块肌肉的力量有多大，决定于那一瞬间所有肌细胞发力的总和。像肱二头肌这样受我们想法控制的肌肉，每块由数百至数十万个单独的肌细胞组成，每个肌细胞都像头发丝那么细。肌肉收缩的时候，并非每条神经精准控制一个肌细胞，而是一个神经细胞支配数个至数千个肌细胞。神经发出指令后，它支配的所有肌细胞就会同时收缩几十毫秒，然后放松。被绑定在一起的神经细胞及其支配的肌细胞们被称为一个运动单位。如果一块肌肉当中的所有运动单位同时开工，结果将是整块肌肉强力收缩几十分之一秒，然后立刻完全放松，让人没法正常活动。当我们上抬手柄时，实际上每一瞬间只有一小部分运动单位在工作，它们收缩变短的同时，其他大部分运动单位都在放松。第一批运动单位即将停止工作的时候，立即会有下一批接续，然后不停地轮换。需要的力量越大，就有越多运动单位同时参与。虽然每批运动单位工作时间很短，但是由于运动单位的数量非常多，只要各批次的启动安排得当，叠加后的力量大小就很稳定，不会暴露替换痕迹。这时我们眼睛看到的是整块肌肉收缩平顺，辨别不出是哪几丝肌肉在收缩，也看不到颤抖。但同一块肌肉持续反复收缩之后，会因为疲劳出现力量下降和震颤。肌肉疲劳会使一部分运动单位停止工作，随着停工的运动单位逐渐增多，仍受指挥的数量越来越少，力量也会随之下降。同时疲劳会使大量运动单位之间的配合变得不协调，之前按顺序依次进行的激活变得集中，扎堆工作的结果就是同时用力的运动单位要么非常多要么非常少，叠加起来的收缩力量也变得时大时小，于是整个肌肉的平顺收缩就变成了肉眼可见的颤抖。通常来说，肌肉越疲劳颤抖就越严重。那么疲劳为什么会让运动单位配合不协调呢？我们先看一下肌肉是如何收缩的。在刚才我们所说的研究当中，大脑

先发出指令，肱二头肌用力把手柄向上抬，指令通过电信号向下传到脊髓的运动神经上，再传到控制肱二头肌的肌皮神经，最后神经肌肉接头将电信号转化为化学信号，并传到肌肉细胞，细胞里的肌原纤维变短，合力缩短整块肱二头肌，将手柄上抬。这个过程还受到血液中激素和电解质水平的影响。从大脑到肌肉，以上任何一步出现问题都可能会影响最终上抬手柄的力量。目前疲劳导致震颤的机制还没有得到明确的详细解释，现有试验的结果令研究者相信，震颤的主要来源并非直接执行任务的肌肉，而是进行控制的神经系统。一项研究当中，志愿者主动用手指举起1000克重物，并维持了2分钟，手部出现明显震颤，而身体其他的部位没有抖。于是研究者首先排除了血液中物质导致震颤的可能，如肾上腺素，否则血液带着震颤物质流经全身，整个人都应该抖起来。之后研究者用外来电刺激让人举重物，2分钟之后并未出现震颤，这提示在适当的电信号之下，肌肉本身还是能够做到正常收缩的，震颤主要来自肌肉上游的电信号。于是研究者认为是神经系统指挥的不协调，所以运动单位才配合不好，最终导致了肌肉颤抖。等肌肉得到充分休息之后，这些变化复原，肌肉收缩也会重新恢复平顺。恢复时间与肌肉的疲劳程度有关，不太累的话收缩停止就不抖了，如果非常累，可能第二天都会比平时容易抖。锻炼的时候发抖不是练得充分的标志，至于该不该停下来，如果抖的同时还能够保证动作标准安全，可以继续坚持，但感觉动作即将变形或可能造成危险的时候，就需要及时停止了。比如平板支撑不容易失控受伤，要是一边抖一边还能够保持身体在一条直线上不塌腰撅屁股，那就继续坚持抖一会儿吧。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让人困扰的妊娠纹以及肌肉累了也会发抖。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4: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5: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4: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5: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4: 应该啥样？
5: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4: 这绿色在哪儿啊？
5: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五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4: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5: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4: 堵车，
5: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4: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5: 学得挺快呀。
4: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5: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4: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5: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北京时间8点整。
8: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9: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0: 谭大侠唐古带着50斤大米，过野人熊的营盘，要上君山见圣婴。这谭大侠虽说枪挑了2员敌将，但是到了洞庭湖边，让野人熊给挡住了。野人熊一声断喝：“你如想活命，是放下兵刃。”唐古回头再看，见有许多野人熊的兵马打后边都上来了。他心想，事不宜迟，迟则有误。如果说我几枪能把这野人熊也挑了，不单说我能够逃离险地上的君山，而且也为我3弟圣婴除去一位对头。想到这儿，唐古唐庚也向前一窜身，摆开他的射子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呀，野人熊大吃一惊。野人熊他可没想到唐古的枪法竟如此神妙。刚才他手下2员大将死了，他没看着怎么死的。2员将一死，他只是知道闯营的这个人有2下，他赶紧绕到前边来。